0: 只要天气晴好，早高峰一切好说啊。目前来看的话，环线一圈包括南一环和西环在内，今天的路况出行条件啊，放在平时都算相当不错的啊，所以现在的行车状态啊，这个大家呢可大可放心。当然呢，这个不可避免还是有个别的路段，比如说现在要多注意的东一环洪都高架。啊，目前呢在由南向北的一个通行方向啊，这边呢是出现了典型的一个车多点位啊，在汉庭酒店附近桥面。另外呢还有注意到，就是沿江快速路的由南向北云飞桥附近啊，这个现在呢出现了剐蹭事故，所以因此也造成了这里的出行困难啊。目前呢是深米大桥这一段有一段啊这个车多啊，所以说也造成了非常拥挤的一个排队情况啊。这个其他的一些小型路口目前通行的问题不大啊，目前上学高峰出行呢正常开展当中，大家可以备好充足耐心。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啊，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温姐找华虹，买鸿蒙买温姐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谢谢小雷。我们再来看到地势路况，目前在九江市的宁洪大道西向东拥堵347米，甘州市的西桥路西北向东南拥堵318米，迎宾东大道东向西拥堵360米，赣南高架路出口南向北拥堵461米，邵阳市的发展大道东向西拥堵312米，霍渠大道西向东拥堵302米，葛仙山路的东南向西北拥堵311米，庆丰路的西北向东南拥堵312米。再来看到高速方面，
2: 目前在省内高速 S41 宁定高速150公里加400米安远枢纽至板石收费站区间往南昌方向发生了一起四车追尾的事故，目前是单道缓慢通行。 G60 沪昆高速离温段516公里处上饶北站至信州枢纽区间往上海方向有小车发生了故障，占用了部分的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其他车道缓慢通行当中，请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3: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好，继续来关心天气。江西省气象台今天的7:01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小时内宜春市和九江南昌两市西部的部分地区降水会达到50毫米以上，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乡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今天白天宜春、南昌、抚州、鹰潭四市和九江邵阳两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方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全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雨。今天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等强对流天气，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和赣中北部29到31度，局部呢是32度，赣中赣南32到34度，赣南34到36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局部23度。明天全省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
2: 有人说柠檬呢是一种感光食品，白天喝柠檬水皮肤会起斑变黑。事实上啊，变黑需要足够多的日晒、足够多的光敏性物质等条件。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张诺贝介绍，有实验显示要喝353个柠檬泡的水，照射300多个小时才能会有变黑的效果，因此啊，白天其实是可以放心喝柠檬水的。建议胃酸过多的人把柠檬水呢尽量的泡的淡一点，少量的柠檬酸呢是有利于胃黏膜修复的。
3: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
1: 只要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我们继续健康护航。今天要我们要聊聊抗菌药物滥用的危害，尤其是对小朋友的伤害啊，还有滥用可能带来额外的负担，这些都值得咱们每个人警惕，学会合理的用抗菌药物，才能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2: 对，首先呢，我们重点来说一说儿童啊，因为儿童的身体还在发育，各个器官都没有成熟，对抗菌药物比成年人是更敏感的，滥用的伤害也会更大。儿童体内的菌群还在建立和完善，滥用抗菌药物会容易打乱菌群的平衡，营养影响这个营养的吸收，导致挑食啊、消化不良啊，进而影响生长发育，还会让免疫力下降，更容易的去过敏得哮喘，甚至会影响长远的健康。
1: 除了伤害个人健康呢，抗菌药物滥用还会加重医疗负担，不管是个人还是社会都得遭殃。一旦出现耐药菌，普通抗菌药物就不管用了，医生只能

0: 用更高级更昂贵的药，有的时候还得多种药一起用，治疗时间也会变长，对个人来说治病花的钱会大大增加，还会耽误工作和生活，对社会来说也是医疗资源的巨大浪费。
1: 最后呢，再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就是抗菌药物它不是万能的，不要再一不舒服就乱吃，摒弃吃抗菌药物好得快的这种错误的想法。感冒发烧先咨询医生，明确是细菌感染再用药，严格按照医嘱来吃，不要随意的增减药量，不得擅自的去停药，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既能够治好病，又能够避免耐药性，来守护住我们每个人的健康。
2: 江西省今年提前进入汛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暴雨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不要靠近或在变压器下避雨，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和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水坑井盖，开车出行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和雨刮器刹车的状况，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较低时可以打开前后雾灯，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车辆可以正常通过，但是要放慢车速。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没有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汛期出行安全第一。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比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 105.4

0: 好，你上班路上和你一路同行的交通在线正在直播当中。各位早上好，我是林科。
1: 各位早安，我是董涵。来关注一个路况啊，驾驶他说，他说这个朝阳这边已经是有阵雨了。
0: 对，刚才很多朋友都说说这边已经开始下阵雨了。然后 Jess 也说，他说在前湖快速路东往西转西环北往南方向的匝道上，看到最左侧车辆呢有抛锚在弯道上，所以路过的司机朋友要注意减速慢行。
1: 好，谢谢 Jess 给我们提供的这个路况，也提醒我们的各位路过这边的司机啊。
0: 对，另外呢，我们来看到这个我们的 SC 啊，他给我们反映一个情况，在建设东路和井冈山大道的交叉路口，有应该是反映违停吧？有车是停在了这个人行道上，靠近人行道的位置，然后挤占了非机动车道。
1: 对，然后
0: 应该是说这个违停的一个
1: 情况，应该是说这边的这个车子就随意的这个停在这个路边啊，
0: 对，停在了人行道上，然后会影响非机动车的一个正常行驶。
1: 对 ，SC， 您是说是说的这个违停的这个情况吗？
0: 对，您在听节目的话可以给我们回复一下，干 FB7201 啊，这哥们儿。就已经是我估计是夜间停放，因为你看它旁边不止一辆车这样停，就很多车是直接停在了马路上，而且是靠近斑马线的位置，旁边有很多的这种电动车，其实挺容易造成这个视觉盲区的哈。
1: 没错，然后好好也跟我们说了一个情况，他说刚刚在这个十字路口左转，两个左转车道，他在第二道直行灯亮了，左转灯没亮的时候，他看错了，然后就往前走了一点点，然后就刹住了。有时候我也会有这样的情况，
0: 会有。
1: 但是他说左边的那个车看他动了，然后他就冲出去了。过了停止线，
0: 他说他现在心里肯定在骂我，但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话，就是
1: 我怎么说呢？我其实还是只能
0: 自己要
1: 对，就是有很多司机，其实有很多司机开车的时候都会有这个惯性，就是哎，我没看灯，但是我一看旁边车动了，我也要动。然后仔细再，然后动了之后再看灯，发现原来不是自己的这个车道的。
0: 但我觉得怎么说，还是要给我们的好好同学点个赞的，因为就是你至少心里会觉得说，哎，有
1: 起步之前要观，
0: 对，要观察，
1: 观察，
0: 你自己知道说要去观察。但有些但我觉得有些司机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我自己作为一个女性，有的时候我看到这样的事情，我还是会，心里。不知道什么滋味吧，因为确实不太好评，也不能说去引发男女对立什么的。是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碰到一个情况，我出门的时候正好那个路口是一个它有两个，就两条道，一条呢是直行加左拐，一条是直行加右拐。

0: 早上其实是没有什么车的，但是今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平常那个右拐道大家都是正常的行驶，也基本上我觉得很多朋友都能做到说，我要直行，我不去占用右拐车道来堵车，等灯，除非是已经开始车辆排队了。
1: 对，
0: 我觉得这个直行右拐车道的使用，主要还是一个约定俗成。当这个直行车辆已经比较多了，排队车辆比较长了 ，OK，
1: 你再往
0: 占用这个直行加右拐车道没有问题。但是旁边的直行加左拐车道只有一辆车的情况下。那其实大家也知道，早上有的时候灯比较长，有一分多钟嘛。
1: 对。
0: 然后他那个灯，他那个车就停在了直行加右拐车道，就他一个人在那儿、在那儿等。然后后来我超过他以后，发现是一位女司机，我心里甚至都不知道怎么评，我不知道是应该觉得他开车过于谨慎呢，还是确实他不懂呢？
1: 嗯，也可能都有吧，也可能就是我看到这儿，我就不想等灯，不想前面有车，
0: 都会有这种情况。
1: 对对对，不想前面有车，然后我就直接就开到了这个这个右拐加直行的这个车道。
0: 是，
1: 但是有时候我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你看哦，突然。意识到哦，这边是右转车道，
0: 哦、会有这种，
1: 就会我就
0: 很不好意思，
1: 就觉得很内疚。
0: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很怕耽误别人的一个
1: 正常的行事嘛。对，因为这样的话，你这个右转车就可以直接走了。
0: 只能说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女司机她也没有做错，也没有违法，只是说我们能不能
1: 就是其实我觉得
0: 互相的去
1: 体谅
0: 一
1: 下，
0: 对，
1: 没错，就是能够就是说让就是于己方便于人方便嘛。
0: 嗯，就养成这样的一个行车的习惯吧。我们继续请小雷同学也帮我们来打探一下路况啊，看看八点一刻钟道路变化。早上好，小雷。
2: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提醒路况啊，就目前来看的话，早间高峰的运转还算正常啊，当然呢此刻呢这个正常不代表畅通啊，部分的出行路段啊，那这在这个时间啊，这是最忙碌的时候。东向红都高架不用说了啊，由南向北是在汉庭酒店附近的桥面，而南一环九州高架在除了在豫章台以外，还得注意一点啊，就是去朝阳大桥的方向啊，在靠近到天虹附近桥面的出现了事故啊，那这又造成了一轮车多啊，这同样提醒大家要备好小心啊。另外呢，其他的通行干道，比如红谷滩，现在啊第一波啊，这个上班的这个早到的这个上班族们现在已经开到单位附近了。凤凰大道的这个医院路口，赣江大道的医院路口，都是由南向北方向啊出行出现了这个车流量的一个显著增长。那么另外呢，现在的上学高峰还在进行当中，京东大道的南京路口，上海北路到玉泉岛，包括现在在能看到的像这个锦江路啊，包括像老人区的阳明路的三京路口啊，叠山路啊，这边呢都开始有学校周边的一个密集出行。学校周边还是需要大家因为这个多多关注这个出行上的这个交通秩序啊。那么很多的这个校门口现在可能既有这个小朋友这个还有非机动车，又有汽车交织在一起啊，还是需要保持一个充分小心的驾驶。这昨天也有出现啊，这些小学周边的这个交通事故，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驾驶。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啊，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0: 好，谢谢小雷。再来看到地势路况，九江市的前进东路东向西拥堵468米，沈阳西路的西向东拥堵522米，甘州市的长城大道北向南拥堵333米，东阳山路的西南向东北拥堵300米，邵阳市的武三西大道西向东拥堵306米。
3: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使用赣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3: 好，105.4帮忙热线，我们还在为您开通啊，两部热线电话0791-8833-0011、0791-8833-0022，大家在出行和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大麻烦。

0: 了灯，就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事儿啊。
1: 对，
0: 所以开车的时候真不要走神。
1: 对，不能走神儿。说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走神儿
0: 哈。哎，当然这样讲来的话，就刚才我们不是说那个车贴很可爱嘛？可爱是可爱，所以有的时候从交通安全的角度上来讲，那玩意儿有的时候挺坑人的。有的时候你可能就看着别人的车贴，哎，别人走了，我就往前跟着就出去了。
1: 对，没错啊。
0: 闯个红，那有的时候可能真的就闯红灯了耶。
1: 哎，是
0: 你如果是你直行车道的灯是红灯的话，那你就是闯红灯哎，六分哎，好贵呀、啊。
1: 没错，关键是这个六分太难了。
0: 是是是是，那当然这个在开车路上有的时候确实觉得挺难的。为什么大家会这样？因为就是早上起不来，你就想着说要多睡一会儿嘛、
1: 哎、
0: 尤其是这样的这种天气，你想要睡好觉还真的是挺不容易的。那当然夏天睡眠的最大的障碍可能就是床上的温度了，要么翻来覆去睡不着，要么睡到半夜呢热醒黏腻难受。今天呢爱听商城为大家带来一个夏天的助眠神器，双向凉感抗菌冰爽凉席三件套。今年江西的这个天气这么的潮湿，那我们的这个凉席是安了一个智能小空调，凉而不冰耳、
1: 嗯、
0: 而且是这个抗菌的，可以就哪怕你出汗也不用担心
1: 就
0: 滋生过多的细菌，
1: 很
0: 黏
1: 腻啊。
0: 它是有凉席加两个枕套三件套的一个组合，1米5×2米单人款是299，1米8×2米的双人款是339，还有5款颜色供大家选择，限量服役只有100套啊。这种抗菌的凉席不是传统的凉席很扎人，它很柔软软亲肤啊，很舒服，只有100套。这个1米5×2米的单人款299，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这个这个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拼手速下单、
1: 嗯、
0: 当然了对于打工人来说还有个东西也是很重要的，就是什么呢？因为每天第一啊，就是第一件事情就是看手机，毕业最后一件事情也是刷手机。对，那时间长了眼睛真的是很不舒服很模糊，包括家里马上中高考了，孩子备考，看这个书的时间也很长，需要好好的把眼睛把它弄得更加的明亮清晰，不那么容易视疲劳，整个人的状态也会更好。今天为他带来一款这个轻松，因为虽然说前段时间很多朋友都买了蓝莓，但是真正能够喝一口就能够让你把整片果园的蓝莓淹到这个肚子里，能够充分的补水，然后包括缓解熬夜的眼睛酸胀的，就可以来试试来自于大兴安岭的蓝莓原浆。
1: 对，
0: 那这个花青素抗氧化抗衰的效果是非常的好、啊、
1: 而且这种原浆它的这个蓝莓的果实含量其实是非常高的，
0: 一包原浆约等于50克的新鲜蓝莓的营养，超市里50克蓝莓少说也要花30-40块钱。
1: 没错，
0: 而且它是这样的，它是小包，你在这个车上呀，在路上、啊、
1: 非常方便携带，
0: 对，随时都可以，
1: 随时可以倒到这个矿泉水里呀、啊，
0: 对，
1: 倒到这个
0: 直接喝也可以，
1: 随身携带喝就可以，
0: 没错、
1: 嗯、
0: 只要169块钱，额外还赠送你2包蓝莓骨干。它是这样的，289块钱套组，一共是5盒，一盒里有7小包，等于说是可以喝35天，然后再送2包蓝莓果干，可以喝吃37天。如果你买10盒装的话呢，是299块钱，送4包蓝莓果干，一天1包，算下来只要34块钱，就2瓶矿泉水的价格啊，
1: 比你喝饮料要健康的多，
0: 非常适合家里有这个考生的家长，给孩子回复一下秒杀、
1: 嗯、
0: 蓝莓原浆，来自于大兴安岭的蓝莓原浆，不要错过了。那当然这个对于我们打工人来说还有一个问题很容易出现，就是像这种天气啊，很潮湿很黏腻，然后呢胃口又不太好的情况下，可能你的这个肠道就不正常，就会导致你排便也是不那么的顺畅了。
1: 嗯，没错，就是建议大家可以来补充一下我们今天带给大家这个带有益生菌的这个纤维果饮啊。它这个果饮呢是用潮汕的这个大油柑 NFC 鲜果榨取的，不是那种粉冲的。
0: 嗯，
1: 油柑这个东西它大家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它就因为有回甘嘛，就是越喝越有回甘，
0: 而且这个牌子大家很多朋友都买过，自己在便利店经常买，因为见我有的时候自己贪吃贪嘴，可能吃了点什么油炸呀烧烤，肠胃很不舒服，我喝过这个效果
1: 就要去调理一下嘛。
0: 对，确实很，而且我觉得它还比较，就是你不能天天喝，它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像你肠胃比较正常的话，就是偶尔感觉肠道负担有点重了，你可以偶尔喝一喝，你不要多喝，它不会说，就有些朋友就担心喝了这个东西，我过两天我不喝了，
1: 会不会有依赖性？
0: 我自己都排不出来，
1: 对，
0: 不会。因贝健这个牌子，就是你还是要买大牌，它不会说它的这个添加是很到位的，可以让你真真正正的就是把肠道排得非常的清爽。
1: 是的，它是添加了6种益生元，不是那种很猛的，是温和的，帮助你把肠道去蠕动起来，
0: 而且不会影响你后续肠道自我发挥。但是不能长期依赖啊，只是偶尔使用啊，大家。
1: 没错，就是今天这个价格真的非常的划算，
0: 对，
1: 15袋才59块9，不到60块钱，一袋也就合到4块钱。
0: 就平常我们在超市买，我经常买就是要10几块钱。
1: 对，你平时
0: 便利店我也经常会去买。
1: 没错，你平时一杯奶茶都10几块了，那喝这个是又解腻又护。

0: 肠胃，非常的划算。
1: 是的，
0: 同样是
1: 你买一些所谓的那种那种益生菌啊什么之类的，其实还是更加的安全一些的、啊。
0: 对，
1: 15袋只要59.9元，那这个真的是打工人，包括爱吃贪嘴新人的必备了。
0: 没错，
1: 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因被见的这个叫做益生元油甘纤维果饮啊，就是可以缓解肚子啊吃多了吃胀了的一些不舒服啊，直接回复一下这个秒杀，哇，这个赶紧下单，太实用了，太适合我们这个打工人了。那当然还有一些这个打工人路上的情况，我们也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啊。
0: 对，来之前有听友跟我们说，南昌的这个昌东大道和南昌大道的这个路口啊，南往北方向左拐上到昌南大道的车是比较多的，但是左拐呢只有一股车道，建议说能不能在直行车道上来增加一个左转的功能。交警原本是采纳了建议，而现在最新的进展怎么样呢？我们来连线到菲菲了解一下现场的情况。菲菲你好。
2: 嗯，好的，董涵林可。那么之前呢，我们就有听友向我们多次反馈过，南昌大道昌东大道口在由南往北方向呢，在上下班的时候左拐上南昌大道的车是挺多的，目前在这个方向上四股车道是只有一股左拐，所以说很容易造成在高峰时段车多排队。又考虑到直行跟这个左拐他们的这个绿灯放行是同步的嘛，所以当时呢我们第一时间也是把这个希望增加直行道的一个左拐功能的建议带到了交警部门这边。那么交警部门其实给我们的第一反馈也是说采纳建议啊，并且向这个相关部门去进行一个申报。那么在交警跟信息化大队沟通之后呢，又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路口左拐了之后，在南昌大道它这个高架桥下跟旁边的人行道的绿化带中间的这个路比较窄，很难容纳得了两辆车同时左拐过去。如果说卡住了的话，就有可能会造成整个路口都堵住。所以说呢，现在交警的这个最新的一个方案呢，就是说两股车道的这个左拐不能够同时能够保障，那就只能说通过路口信号灯的这个方式来进行一个优化，所以说暂时就不考虑设置两股左拐了。那这一段时间可能在这个方向上面呢还是会只有一股左拐车道，但是可能左拐的放行时间会进行一个加长。那么如果说大家后续在这个路口通行还有发现其他的任何问题，或者是在通行效率上您觉得有任何的其他的影响，也可以在后续再跟我们进行反馈，我们也会和交警部门来积极沟通。
0: 好，谢谢
1: 菲
0: 菲
1: 啊。所以说我们经常走这个路口的小伙伴也可以来跟我们继续的交流一下，就是从这个昌东大道拐上南昌大道这边的这个信号灯需不需要进行更加的优化，或者对于配饰啊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其实也可以来跟我们继续的互动分享，也可以跟我们来交流一下你对于这个交通出行的一些建议啊。当然如果说你不想每天堵在这上班的路上，想上网诗和远方，就是时候跟我们一起可以出发啦。
0: 没错，我们这次内蒙纯玩双飞五日游上了新线路啊，同样是高品质航班，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全程是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时，品质是有保障的。我们是包含这个往返的机票哦，才只需要每人3380元。你想现在这个机票是多贵啊？
1: 对，
0: 这个价格真的非常的划算啊，而且两人同行在立减100元。那核心景点我们是全部覆盖的，你像呼和浩特会去到包括希腊木人草原、鸣沙奇观、响沙湾、自然奇观乌兰哈达火山，而且呢我们是有很多的这个免费体验的项目来送给大家的，比如说蓝色的里域哈达呀，民族火把篝火晚会呀，响沙湾的娱乐套票啊，策马草原呢、啊，包括蒙古专属的牧场，还有草原迎宾酒，这些互动体验式的一些体验附加项目都是免费赠送给大家的。那包括特色的美食也是有的，手把肉啊，炸马宴呢，来感受一下草原的风味。那么住宿是一碗特色的草原蒙古包，加上3晚的携程三钻酒店，现在价格是3380元每人，两人同行可以立减100元。我们是5月25号到6月15号天天发团，那么想要解锁草原和沙漠的朋友一定要来赶紧锁定名额，给自己的身心来放个假，把时间留给风景，沉浸式去畅游内蒙。我们这个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多款线路可以选择，而且还可以单订机票，专属的听友福利价我们现在是每人3380元，两人同行立减100元。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这个旅游顾问的咨询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扫码进群了解详情。
1: 除了内蒙之外呢，还有多少朋友和我一样非常向往新疆啊，夏天不
0: 去新
1: 疆、
0: 去多少次都不够腻，
1: 真的。那现在关键是价格还非常美丽的新疆之旅又来了、是一个这个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是穿越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北段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一天体验四季，感受雪山到草原的视觉盛宴。那拉提空中草原、唐布拉、百里花廊、养蜂

0: 女雕像 ，Social 一拍都是壁纸大片，还有赛里木湖、帆船加环湖旅拍，现在正好去的话可以直接送。万亩的薰衣草、紫色花海、伊宁六星街的异域风情、独山自大峡谷的一年奇观、天山天池仙境，还有野马生态园的汗血宝马精华景点是全部拿下。全程携程四钻酒店、二加一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躺平式旅行超舒服。大盘鸡、烤羊肉串、羊拐抓饭，七大特色美食也是吃到爽。而且我们这次是承诺了往返的机票、门票、导游一价全含是每人6699元起，只有两个购物点，是承诺给大家只有两个购物店的，就可以让你玩的轻松又自在，
1: 对，让大家消费的明明白白的。
0: 没错，纵观天山寻梦伊犁，6月11号、20号和江西交通广播一起奔赴大美新疆，打电话18070219478 18070219478，抓紧占位，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了解详情。我们这次的这个11号、20号的团期是每人6699元起啊！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小雷扫描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南昌早高峰的最新通行变化。小雷你好，
2: 董涵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报告路况。就现在给大家观察，首先城区路面的车流出行呢，现在在趋于改善啊，8点半的话，在一个比较顺利的早晨高峰的节奏下啊，是很多像送娃呀，咱们的上班赶路啊，这个出门买菜啊，这现在这些任务呢都可以比较顺利的搞定啊，所以现在环线一圈看下来啊，只有在东一环和南一环啊出行高架，还有一些层层车流啊这个排队情况。另外呢，在这个桃花南路快速路就去往九州高架的方向呢，对，有一起事故啊，稍微需要关注一下。那么需要备好小心耐心啊。江边的话，现在朝阳片区啊，这个云翠桥附近以及延赞快速路去红谷隧道，还有呢红谷滩核心城区，还有一些车流呢正在最后一公里的赶路啊，所以像风和大道的玉渊路啊，这丽景路口啊，还有包括世贸路口啊，以及像凤凰大道的翠园路口、丽景路口啊，这些呢还是能看到源源不断的车流在路口信号灯等待啊，这个大家保持一下耐心，问题不大。叠子湖大道的话也要注意一下，现在叠子湖大道在由北向南啊，这个到湘江路到迎上桥这段呢也有一段车多啊，排队等待的车流还挺密集。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新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4: 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6: 1010888，
7: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8: 做生意手头紧，融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9: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6折，保养套餐买4送1，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1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我们继续来关注地市的路况。目前在九江市金沙湾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方向拥堵347米，十里大道东南向西北方向拥堵307米，赣州市的福寿路由西北向东南方向拥堵327米，上饶市归丰大道由西往东拥堵825米，滨江西路西往东拥堵317米。
1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 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12: 搬运工，
11: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3: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4: 当前我省仍处于汛期，局地强降雨时有发生，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水电站、山塘及在建涉水工程安全度汛等防御重点，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特别是要做好野外施工的公路、铁路、水利、水电等重点项目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引机制，坚决做到预警到位、及时撤离，切实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15: 最优路线定制加1分钟路况快报。

0: 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好，我是董涵。
2: 早好，我是林可，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啊。我们来看一下飞啊，说他说因为今天很多朋友都说到了那个情况，就是旁边的车出去了，自己也没留意自己这一道到底是什么灯，然后直接搜一下，
1: 对，随大溜走了、
2: 对，好多朋友都说说到底是玩手机啊还是干嘛。他说还有朋友说分析了一个可能，他说可能是行车记录仪啊播报了变绿灯了，就是现在很多导航不都是会提示噔噔噔噔还有几秒，然后绿灯一亮提示你可以走了。
1: 对，但是有时候不是那么的准啊。
2: 对，
1: 然后你可能就是一听哎绿灯了，我就直接起步就走了。
2: 是，然后飞说他说的一个情况，他说在高新北利路口啊，有那个灯有点绝，他红灯秒数读完之后呢，先亮左拐的绿灯，直行还是红灯。
1: 嗯，
2: 我看过好几次直行的车差点冲出去。
1: 哎，是
2: 有好些路口都是类似的情况。
1: 没错，这个其实也挺搞笑。
2: 对，就是很多司机如果就所以开车的时候还是要集中注意力。
1: 对对对，就是不要在这个一停车的时候就哎玩刷刷手机啊，怎么怎么样的、啊。
2: 对，很多朋友说天黑了啊，这又要下雨了。
1: 哎，早上出门的时候感觉这个天还有点那种晨曦的感觉啊，但是现在感觉这个于先生给我们发的这个图片已经是又有点
2: 下雨了，因为刚才有朋友说朝阳是下雨了。
1: 对，
2: 然后目前南昌来看的话是雾，结果到了11-12点钟的后可能会有雷阵雨，反正最近
1: 这
2: 两天都是晴雨相见。但是大家好消息是等到了周五就会开始连晴5天，好久没有看过这么好的天气了。但是确实可能夏天这种热浪滚滚的感觉也会离我们越来越近哈。
1: 嗯，没错。
2: 那当然今天这个早间高峰，如果说大家不想要一直跟着这个热浪战斗，或者说感受南方除了湿就是雨的天气，想要去感受说一下这种大西北的辽阔和风情的话，真的不要错过我们的这个大西北丝路甘青全景8日小团了。
1: 对，我们这个大西北呢不仅仅是有这个沙漠草原还有湖泊丹霞地貌，这一次的丝路甘青全景8日思想小团是一次玩遍所有的精华景点。现在价格先跟大家来说一说，真的是非常划算，您可以先听这个价格再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行程，听友专属价只要4580元每人，而且两人同行立减100元，真的非常的划算啊！是去到青甘大环线的8日游哦，车子给大家安排坐都是

0: 2到3人座的这个5座车，那4人以上直接升级9座商务车，就是一人一个正座，宽敞又好坐，这样的小车坐起来更加的舒适，
1: 舒服，
0: 而且就是灵活性很强，全程都是真正的零购物、无强制、无隐形消费，让大家玩的明明白白、安安心心。住宿呢，我们全程都是升级的4钻酒店，让大家7晚都住得非常的舒服，环境也很舒适，热水齐全，长途行车也能够休息到位，24小时免费接送机，每人每天呢都有这个矿泉水，而且落地就有人管，全程不用操心。娱乐活动也特别的有意思啊，我们是有这个无人机的航拍，加上专业的旅拍，是直接送的湖景大片、飞天写真，随手一拍就能够刷爆朋友圈。像草原啊、沙漠、双重大礼包、滑沙、冲浪、秋千、骆驼拍照、藏服体验、骑马射箭，让大家都给我安排上玩到爽。景点呢，基本上都是我们这个甘青的精华景点了，像这个大家熟悉的青海湖、茶卡盐湖、鸣沙山、莫高窟、丹霞，还有这个翡翠湖、黑独山、祁连草原，精华景点一个不落。
1: 对，那像大盘县的精华景点都在。
0: 对，非常适合情侣、家庭、朋友出行啊。还有就是小团、私人定制都能够安排，天天发团，可以来拨打电话1997995-0752，1997995-0752，来添加我们的这个旅游专属的定制师啊，可以来关注一下，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关键词“西北”，回复关键词“西北”，扫码进群啊，了解详情。
1: 此外呢，我还有这个内蒙纯玩双飞5日游也不要错过了，因为真的很划算，因为全程是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十、品质保障，还往返的机票每人只需要3380元啊，包含了呼和浩特、锡拉木人、草原、鸣沙奇观、响沙湾，还有自然奇观乌兰哈达火山，就是可以让你看到在南昌、在江西，或者说在我们周边都看不到的这种非常绝美的自然风光啊。还享受这个超值赠送蓝色鲤鱼哈达、民族火把篝火晚会、响沙湾的娱乐套票、策马草原、蒙古专享的牧场、草原迎宾酒，还有内蒙特色的美食，像这个乌茶美食、手把肉、宫廷盛宴、炸马宴啊，感受草原的风味，玩的是非常的地道正宗。一碗特色草原蒙古包加3晚携程3钻酒店，专属福利价是3380元，这300块钱涨的都是机票钱哈。然后目前还可以立减100，关键是从25号开始到6月15号，每天都发团。不管你想去草原还是沙漠，想要错峰游，想要避开这个江西的酷暑盛夏，就抓紧时间报名，那边真的是很凉爽舒适，沉浸式的来游内蒙。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多款线路可以来选择，还可以单订机票啊，听友专属的福利价是3380元每人。两人同行还可以立减100块钱，群里呢还有这个抽红包的活动，运气王也可以领取这个专属的礼品一份，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那么大家可以直接的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呢是这个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
0: 嗯，来关注一下平台人生，他说刚又上演了一出这个快马加鞭的这个飙车，就是。也是因为送乘客嘛，有的乘客会比较赶时间，他说他是8:03接到了乘客，导航显示8:40到8:46的车，其实8:40到8:46的车也差不多赶得上了。然后乘客一上车就很着急，说昨晚看只要20多分钟，现在怎么要将近40分钟？
1: 这乘客那肯定呀，那晚上
0: 这乘客也是蛮大条的，你晚上看跟你赶早高峰能一样吗，朋友？
1: 对，我刚才怎么说？又是快马加鞭的飙车，我没看到他后面的这个故事。
0: 他说这个当然，他说这个早高峰会堵车嘛，就跟乘客说了，他说时间会更久。后来紧赶慢赶，过了胜利大桥，赶的路线8:35送达，然后剩下就看他运气，然后约定如果赶到了就发1元感谢红包，就知道我的。努力没有白费，
1: 果然还得靠我们的老司机啊。然后这个
0: 就是一定就是老司机，他一定是就是我其实有很多的时候就是导航他。不见得是最快的线路，
1: 好几次
0: 真的不见得是最快的。
1: 一个是不是关键？就像阿胖说的，怎么能看晚上的导航时间呢？
0: 对呀、啊，
1: 对，你这晚上的导航时间和早高峰的导航时间肯定是不一样。这估计是我猜是不是这种可能？
0: 于先生说
1: 卫生的小姑娘。
0: 于先生说了，肯定是妹子。然后平台人生就说聪明如你。
1: 就他平常很多事情可能都有人替他操办了。
0: 我跟你说，就是没有经过社会的毒打。
1: 对，这个平台人生，但是我觉得作为司机来说，本能的就会想帮他赶上。不会说啊，我要给他上一课，就肯定想说，那我肯定要帮你快一点到达，在安全的情况下。然后这个阿胖就说，他我一般去火车站、机场啊，都会提前1-2天看相同时间段，拿导航和打车软件看一下时间和价格，这一点很重要。你一定要在相同的时间下看，而且不能说你如果是工作日早高峰要坐地铁或者坐高铁或者坐飞机，你选一个周末的早高峰你去看，那也是不行的。

0: 那指定可能也是看的时间不准的。
1: 哎，是，所以说还是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提前去给自己留够充足的这种时间。
0: 嗯，
1: 就是比如说你导航30分钟了，你最起码要差不多留个1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差了。
0: 对对 对， 对，
1: 难免这个路上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突发的情况，其实有时候10分钟都不太够。因为我自己也经常会踩点赶车，就真的还蛮吓人的。
0: 就是
1: 赶上了就是幸运，赶不上了你就只能，哎呀，这个票好像就只能退掉。
0: 还有就是还得看你是如果去陌生的地方，那更是如此。比如说我在南昌，我去坐飞机，我会经常踩点，因为我知道南昌机场、它就是安检啊，就大概从 A 点到 B 点，也就是这么大。虽然它现在有两个，
1: 对对对，大概就那么多时间，
0: 这个、对，两个登机廊桥了，但是我可能就是预留，我就提前45。一个小时吧，提前一个小时到，我觉得是非常稳妥的，因为基本上我正好，我如果提前一个小时到的话，大概正好我到登机口刚好开始登机，就完全不用等。但这个是确实有点狂，会容易踩点。但你知道吗？就是在国内有很多的一些城市机场非常之大，它有 A 区和 B 区，你过了安检之后，有一些那种城市，我记得好像是在上海，还有哪儿来着？上次还有一次是。哎，具体哪个城市我忘了，它是你过了那个安检之后你还要坐小火车。
1: 对，
0: 懂吗？
1: 重庆。
0: 对，你还要坐那个小火车，你要去接驳。如果你要稍微没有预留充足的时间的话，那很容易误飞机。现在机票这么贵，你因为自己的原因误飞机的话，那真太不划算了。
1: 没错啊，所以说就是大家还是那句话，长点心吧，朋友们。
0: 我刚刚还正好看到，就是网络上有朋友就是晒了一张照片，就正好路过了我们的那个南昌东站。然后呢，他晒了那个照片以后，他说哇，正好来出差，路过南昌东站，好久没有看到这么漂亮的高铁站，就开始夸那个南昌高铁。然后在社交软件上，很多网友都开始点评评论，就是说。确实是他们路过这么多高铁站，颜值设计都非常之
1: 很
0: 顶的，
1: 真的
0: 很
1: 出片，就是让你到了南昌一下车就能够随手打卡拍照。
0: 但是我不太理解一个事情，就是有些可能我不知道他们是对南昌不太熟还是什么，他们觉得南昌东站很远。但是从我自己的经验来看，因为就是包括我们常年在南昌生活，我真没有觉得南昌东站很远。我甚至觉得
1: 那是因为你住东边
0: 啊。对，不是我住东边，其实对于我来说，我住仙山湖，我去西站和东站的时间路程是差不多的。我更喜欢去东站的是它是全程高架，我很怕其实去西站最容易，你是到了西站大街那一片，其实车挺多的，反而如果不是全程高架的话，更容易堵车。
1: 其实我跟大家来说一个线路吧，我很少走西站大街，我更多的是从那个。是从那个就是过了九龙大道继续往前走，然后上那个匝道，然后应该是到九江街那边过去，走婺源路过去，那个话相对来说会比较快一些。
0: 但我还是觉得，如果你能全程高架，因为之后马上那个咱们南二这个高新的这边的快速路二环线通车之后，你直接全程快速路就可以到东站，多香！
1: 对，其实我一直觉得西站那边它应该就是整个全程高架，
0: 有一些这种快速。但是东站最大的 bug 就是那边没有什么吃喝。你要到罗家集，就是要到那个，就是罗家集有蛮多吃的，但是只不过在站点周边。我那天到了东站，有一次我去东站去景德镇，然后想早上买杯咖啡，啥都没有，就是什么瑞幸啊，然后都没有。就是连锁品牌的咖啡店都没有，就是我感觉东站可能配套要再全一点。但东站有一个好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因为刚才我看到还有人说东站的那个高铁票价贵，但我就很喜欢去东站坐车，因为基本上东站发车的车速能比在西站发车的高铁快到，就举我回赣州的例子哈，能快到半个小时。但价格其实没有贵很多，就贵120块钱，但是我
1: 对，因为他们现在都是每个车次的票价都不一样，可能就是
0: 东站可能确实票价会贵一丢丢，但是它速度更快，所以如果你的行程里面你是赶时间的话，你可以提前看一下。以前我是完全每次我都会避开去东站坐车，就是南昌站啊西站，后来我去了一次东站以后发现其实挺香的。
1: 其实我现在特别期待，就是因为我家住南昌西嘛，南昌西附近，我就特别期待南昌西什么时候有这个直达南昌东的车站。
0: 南昌西站其实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从昌北机场过来到南昌西站这边接驳，虽然是可以走一环线，但其实不是特别的方便。就路程还是
1: 不知道这个高铁站包括南昌站啊，还有这个南昌西、南昌东，他们
0: 三站
1: 之间能不能
0: 交通上的互联，
1: 通过这种高铁来直接互联，就是我可以直接在站内换
0: 乘列车这样的，
1: 没错，
0: 其实也可以来期待一下。好，到当然8:03气球信号雷帮我们打探路况啦。早上好，小雷。
2: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之行首选华宏啊。华宏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注路况啊，来到

0: 这个早间高峰末尾啊，本来就该啊这个顺利收官了啊，但是没想到这天气确实琢磨不透啊。这个刚才啊部分城区角落啊，那还有这个阳光普照，这会儿又出现了这个变天的情况啊，这个一下又乌云笼罩了。那目前来看的话啊，直接的有很多片区的听友呢也反馈啊，这个出现了降雨的情况啊，所以现在的城区路段啊，这个局部的出行呢还是得做好相应的预备啊。目前的包括西环的丰盛快速路，包括现在沿江快速路呢，还有这个车流在等待排队。另外呢，红谷滩一侧的凤凰大道和赣江大道一线上班通行的车流啊，还在最后的赶路阶段，所以说早高峰还没改定搞定啊，这个雨可千万别马上就下下来啊。现在来看的话啊，城区的道路出行车流呢，总体拥堵指数是在下降的，但是出现天气变化，大家还是要着重把握，注意通行啊，这个注意安全驾驶了。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谢谢小磊。再来关注一下地势通行，目前在九江的宁洪大道西往东拥堵357米，赣州市的迎宾东大道东往西拥堵521米，工业大道东南向西北拥堵357米，文峰大道西南向东北方向拥堵313米，上饶市上饶大道东南向西北方向拥堵334米，滨江东路东往西拥堵383米，书院路东往西拥堵384米，滨江西路的西往东方向拥堵410米。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使用干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元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3: 吃完头孢只要过了3天的代谢周期就可以放心的喝酒了，网上大量流传这样的说法，那么是真的吗？
4: No.
3: 这是一个致命误区，极有可能导致严重的双硫仑氧反应，甚至危及生命。很多人陷入头孢与酒3天安全期的误区，是错把药物本身的代谢时间等同于身体机能恢复的时间，但我们等的不是药的消失，而是身体内酶的恢复。头孢类药物确实会比较快的从血液当中的清除，半衰期大多在几小时到1天多，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药物还在不在，而在于被它抑制的乙醛脱氢酶是否恢复了工作能力。这种抑制往往是不可逆的，身体想要恢复酒精的正常代谢功能，不能等旧的酶解冻，而必须等待肝脏重新生成新的有活性的乙醛脱氢酶。这个过程需要时间，通常认为至少需要4到5天，有很多的数据研究显示停药3天远远不够。一项回顾性的研究分析了78例双硫仑氧反应病例，为确定反应高发期提供了数据支持。停药后2到3天仍是双硫仑氧反应的高发期，仅仅等待3天就饮酒，如同在悬崖边上行走，风险极高。酶被抑制后需要4到5天恢复，再加上个体差异，7天是一个更加稳妥的界限。对于一些特殊人群，像肝肾功能不全、老年人，建议将禁酒期延长至停药后10天甚至更久，因为他们的药物代谢和身体机能恢复能力更差，需要更长的警戒期。
0: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

0: 啊，今天的早高峰在这个收尾的时候真的是下起了雨啊。
1: 对，谁能想到突然间开始下大雨了，所以今天这会儿早间高峰差不多收尾了，那大家基本上已经是到单位了。
0: 很多朋友都在关心我们没有地下停车场吗？
1: 对，
0: 没有。
1: 我们这个老楼哈，基本上就是我觉得有停车位算相对来说早上比较充足，我已经很感恩了。
0: 对对对，
1: 就
0: 是我们最起码不用抢车位。
1: 对，而且我听了一下我在红谷滩打工的

0: 牛马朋友他们租那个车位，
1: 好贵啊，
0: 一个月多少钱？我就觉得、我们单位特别好、
1: 对，最起码我们又停车省下了一笔钱。
0: 好像说在红谷滩那边，就是那种金融 CBD 区域租地下停车位，有朋友知道的话，这会儿还没有到单位的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就是在红谷滩租那个地下停车场的车位打工牛马，一个月是多少钱？好像是500块钱吧。
1: 我朋友他是在那个银行上班
0: 啊，我朋友也是，好像都是，然后他们银行是有补贴。
1: 对，是有补贴，但是基本上就是不能覆盖。不能覆盖全部，
0: 还要
1: 自己，还要自己掏钱，
0: 200块钱。
1: 我那个朋友是在那个滕王阁附近上班，他租了那个滕王阁周边那个停车场，差不多一个月也是500多块钱。
0: 对嘛，就是红谷滩那边基本上也要500多，但是就是单位稍微补，就是公司稍微补助一点点的话，可能200多。后来那天我跟另外一个朋友聊，然后就说那个，哎，你们在红谷滩上班打这个，他因为就是很容易堵车，然后也是因为租车位很贵嘛，所以他每天就地铁上下班，
1: 没关系。
0: 对，他说，然后他结果后来他跟我说，他说我们老板是买的那个车位，
1: 然后赚的多就行。
0: 不，重点是他们老板是在红舞台的那个，就是我们说500块钱一个月的车位、车库，人家是买了车位的，所以人家没有这个烦恼。
1: 所以说还是归根结底就是赚的多嘛，对吧？
0: 对，
1: 赚的多，你这个一个月租500车位无所谓了。
0: 对，就但是所以老板就是最擅长的事情就是给我们画饼，那我们当然要好好的享受一下这个吃饼的快乐啊。比如说，今天潮牌江西为大家来这个喜灰牛肉馅儿饼，就很适合我们打工牛马。
1: 是的，
0: 尤其是那种你
1: 赶时间的呀。
0: 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你是跨区域通行，你真的每天下了班回家，或者说你早上真的就是手忙脚乱，赶时间要给自己的这个家人啊、孩子呀、准备早餐或者晚餐，那想要省时间的话，家里肯定会备上很多的一些这种冷冻食品。我觉得它不能算预制菜，它只不过是这种，因为其实我们自己也会自己家里包了饺子直接冷冻一下。
1: 冷冻，对
0: 对
1: 对，对
0: 呀、
1: 没错。
0: 只要它的食材好，比如这次我们的这个牛肉馅饼用的是进口的澳洲安格斯牛肉啊，而且呢是荤素搭配，不光是有牛肉，而且还有一些这个洋葱啊，一些蔬菜，让妈妈买的放心，然后家人也吃的安心，特别给孩子吃也很放心，不需要解冻，不需要添加油和盐，只需要就是你回来以后放在，比如说早上你刷牙的时候把它放在这个平底锅里面，
1: 就完全不占用
0: 时间，刷牙洗个脸回来它就煎好了，你就可以给孩子端上一桌他们又爱吃又有营养的这个牛肉馅饼，晚上白天就是早上当早餐，晚上来不及当个晚餐都很合适，关键价格很划算啊，100克两片一袋，买十送一，59.9块到手11袋，总共是22片，
1: 一个月差不多就够了。
0: 对，只要59.9块一个月的早餐，因为牛肉大家也知道是最长身高的，对孩子来说又是安格斯的进口牛肉，所以大家不要错过了，直接回复这个饼，回复饼扫码下单。
1: 哎，没错啊，除了我们自己吃点好的，给我们的爱车也要喂点好的，那就是我们的铁锤三项，可以定期的给我们的发动机来除一除积碳啊。咱们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来回复关键词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来下单购买了，现在这个价格真的非常的划算，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块钱一瓶，这个优惠现在还是有的，一定要来趁着这个时候来多囤一些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来下单购买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交通在线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董涵，
0: 我是林可，稍后是上午版本的公路 BGM。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2: 家庭保障迎来全新优选，人保财险加随心暖心登场，一张保单为全家筑牢安全防线，多险种覆盖，贴心守护更周全。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3: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4: 各位旅客，请注意，
3: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的出行情况如何呢？我们先有请小雷一起来了解一下。小雷你好。
8: 小英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注意路况啊！就现在给大家观察的话，首先呢，此刻城区道路出行啊，主力的车多点位啊，车流已经基本恢复。这会儿的话，很多片区这雨水也淅淅沥沥下得起来啊。虽然没昨天晚间啊这么这个强对流天气这么夸张啊，但是呢也确实今天早间这个天气很具有欺骗性，让很多司机朋友，这个很多骑车和这个步行的朋友呢，确实也有些措手不及。大家注意天气变化带来的安全驾驶啊，一定要注意小心通行了啊。在此刻来看的话，城区路面有很多路段的车流其实基本恢复，但是红都高架这边靠近的汉宁酒店附近桥面这段还有车多，甚至还有事故影响，所以说继续提醒大家再这个坚持一会儿。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市民社区继续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7: 好的，感谢小雷的介绍。另外还要提醒到，现在九江市的长虹西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30米，卢梁大道呢由西向东拥堵距离334米，而赣州市的赣南大道由东向西拥堵是有300米，上饶市滨江西路由西向东拥堵317米。以上路段出行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控制好您的车速。
6: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9: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7: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江西省气象台在今天的7:01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小时内宜春市和九江南昌两市西部的部分地区降水会达到50毫米以上，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乡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再来看一下全省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呢，宜春、南昌、抚州、鹰潭四市和九江、上饶两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全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雨。今天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呢，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

0: 今天最高温度赣北和赣中北部29到31度，局部32度，赣中南部32到34度，赣南34到36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局部23度。明天全省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护肝胆要多吃富含维生素的食物，尤其是维生素 C 和这个维生素 E， 能够保护肝细胞，增强肝脏的抵抗力。江西省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治医师殷俊祥提醒，维生素 E 主要存在于坚果中，比如核桃、杏仁，每天吃2-3个，既能补充营养又能护肝胆，但要注意适量，别吃太多，以免摄入过多的脂肪。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是，此刻受暴雨天气影响， S32 修平高速的修水北、修水西、扎金大桥入口封闭，提醒大家提前规划好您的出行路线。再次提醒啊，此刻呢高速方面受雷雨天气的影响， S32 的修平高速修水北、修水西、扎金大桥入口封闭，请提前规划其他的出行路线。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将按照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部署，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推动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昨天国家防总启动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湖南、湖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湖北、重庆一线开展工作。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南、重庆等5省份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排危除险、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推动灾区尽快的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防范和惩治家庭内部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典型案例。在一起案例中，法院针对长期实施虐待残害导致未成年人死亡，罪行极其严重的被告人，依法判处死刑，以绝不姑息纵容的司法裁判全力守护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中央气象台昨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并且发布风险预气象的预报，自涝风险气象预报。预计呢，昨天20点到今天的20点，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东部、贵州中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和东部、江西中北部、浙江南部、福建北部以及辽宁东部和南部等部分地区会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其中湖北西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胎压监测是从2020年开始强制要求安装的，而有一些在2020年以前的老车子，它可能就没有胎压监测。那么这一类车型需要多久检查一次胎压比较安全保险呢？首先大家要知道，轮胎胎压每个月的正常流失是在0.07巴左右。其次，当环境温度有变化的时候，胎压也会跟着变化。米其林给出的胎压安全范围是标准胎压的上下0.28，也就是说只算自然流失，过三个月轮胎就可能会低于安全范围了。所以三个月检查一次是最低标准。轮胎厂商很多都会建议一个月甚至是更短时间就要做一次检查。而如果最近气温变化比较大，或者是冷空气来袭，就建议尽快检查一下胎压。当轮胎温度变低，胎压其实也很容易会低于安全范围。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使用赣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3: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4: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6折，保养套餐买4送1，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5: 1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好，来到9:22，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接下来进入到潮派江西商城的时间段，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产品呢是喜辉牛肉馅饼儿。应该说呢，早餐吃什么是很多人很头痛的一个问题哈、啊。如果你还在选择纠结的话呢，你不妨可以来试一试这个喜辉的黑椒牛肉馅饼儿。今天带来的一袋呢是100克两片装的，买十送一，59.9元，到时候有11袋，总共是有22片。然后您只要登录到江西交通广播呢，去回复关键字饼，或者说去微信搜索潮派江西，就能进入到商城里面去下单了、啊、那我们选用的这个牛肉饼呢是真材实料，采用的是进口澳洲安格斯的这个牛肉，所以肉质非常的鲜嫩多汁，满满的都是精选牛肉，而且呢搭配了这个蔬菜，所以它的营养也是非常均衡的，营养也很丰富啊。那黑椒的香气是非常独特的，很多人吃牛排也特别爱这种黑椒牛排，黑椒的味道哈、啊、浓郁醇厚，牛肉焦香啊，面香在口中融合绽放，那种感觉呢真的是这个满满的幸福感啊。而且是属于进口澳洲安格斯牛肉，品质是有保障的，我们配有先进的这个金属检测的设备去逐块的检测，生产环境也是严格的按照食品的安全标准来打造的啊，宝妈们呢也完全可以安心啊，家人也吃得很放心啊。就是早上起来想给孩子换换口味早餐的话呢，真的是不妨可以多备上一些，因为它不需要解冻嘛，也不要去添加任何的油盐的啊，你只要加热煎制个大概5到10分钟啊就可以了，真的是很好的一种快手菜，轻松的就可以搞定这个早餐哈，特别适合那些忙碌的上班族啊、宝妈呀或者厨房小白啊，节省非常多的时间和精力啊。需要的朋友呢抓紧时间去购买属于顺丰京东快递的啊，今天这个下单的话明天就到了，赶紧去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饼啊，就是牛肉饼的饼一个字就可以了，然后呢你也可以去微信搜索一下潮派江西，进入到商城里面下单购买。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及时路况信息。目前啊，南昌市的九州高架玉章台路段，尤其往东方向府河路上八一桥的车流量都是偏大的。另外，丰盛快速路的怡苑路互通段由南往北通行缓慢，城区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星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好，来到9:43了，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提醒大家，我们6月11号、20号出发的两个团期的前往这个天山独库伊利双飞八日游的旅游团呢，还正在进行报名啊！想要去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去抢占席位了。这次呢是要带着大家去到这个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的北段啊，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一天带你体验什么四季的感觉，从雪山到草原的这种视觉盛宴啊！这次呢，在独库公路北段您都可以去好好的体验一下了。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应该算得上一次旅行就把这个大美新疆特别是北疆的一些精华的景点全部囊括，比如说那拉提的空中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还有养蜂女的雕像，这些地方都是随手一拍就能出大片的。还要去到赛里木湖，在这个蓝宝石般的湖面的浪漫到尖叫的地方呢，我们还特意为大家赠送了帆船和环湖的旅拍啊。另外还要去到万亩薰衣草的紫色花海、伊宁六星街的异域风情、独山子大峡谷一年奇观，以及天山天池仙境野马生态园去看汗血宝马，精华景点一次拿下。而且全程呢都是携程的四钻酒店2+1豪华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躺平式的旅行啊也是超级舒服的。七大美食呢也让您吃到爽啊，大盘鸡、烤羊肉串、烤包子，还有这个羊拐抓饭，以及呢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旅程当中轻松又自在，往返门票、机票还有导游保险都是一价全含的，每人是6699元起啊。千万不要犹豫了，纵观天山伊利寻梦，6月11

号二十号和江西交通广播一起奔向大美新疆。您可以立刻拨打报名热线18070219478 18070219478去抓紧站位，或者也可以直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然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去获取这个详细的行程。除了新疆之外呢，还同样有着每天有着不同风景的这个大西北，是不是也想去一趟？如果想的话呢，这次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了丝路甘青全景八日思想的一个小团，也是一次玩遍所有的精华，省心又震撼啊。因为是思想小团啊，所以我们给听友们专属价格呢争取到了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价格，每人只要4580元，而且两人同行每人还可以历减100，所以性价比真的是超高。小团的话呢就不用拥挤，不用赶路，也不起早哈，出行呢应该是更加的省心和舒适，而且车子也都给大家安排好了，如果是2到3人可以坐5座车，4人以上直接升起9座商务，1人1个正座，宽敞又舒适，全程都是零购物无强制无隐形消费的，玩得明明白白安安心心哈。而且住宿方面呢全程都升级了4钻酒店，7晚都住得非常的舒服，24小时免费接送机。因为是属于这种定制团的形式，所以您可以根据自己出行的人数呢去找到专属的旅游定制师猪猪，他可以呢再为你的这个实际的需求去定制到更适合你的心意的团啊。定制师的电话呢是1997995079，0752，1997995752，您可以找旅游定制师猪猪，专属的定制师为您呢去开启这个吃住舒心风景震撼的西北治愈之旅，而且也是同样甘青最火景点一次全打卡，青海湖啊、扎卡盐湖啊、鸣沙山、莫高窟、丹霞山，还有翡翠湖、黑独山、祁连草原、金华一个都不落下。我们之前也就带很多的听友去过这个青甘大环线哈，每天的风景都不重样的，尤其是到了这个鸣沙山坐坐骆驼，到了傍晚的时分夕阳西下的时候哈，这个整个鸣沙山上都是人，大家开始去大合唱的那种感觉，可能在别的地方很难体验到。所以这次的全程的专属旅游管家还跟着大家，路线的设计更加的顺畅，细节也很到位啊，体验感是直接拉满的。想要不做攻略，不订房订车，轻松圆梦大西北的话，就赶紧去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西北进群呢，还可以锁定优惠，也可以直接找到专属的旅游定制师来进行报名，1997995079 1997995052。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网上一直流传着圣女果是转基因食品的说法，一些人觉得以前吃的西红柿都是大的，这种小番茄是转基因技术生产出来的，吃了不安全，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圣女果也就是樱桃番茄并非转基因食品，而是通过传统育种技术培育出的自然品种，与其他传统番茄品种并没有太大差异。现在农业通常通过常规的杂交育种的方式，对圣女果的口感、颜色和抗病性等性状进行优化改良，整个过程不涉及基因技术改造。此外，我国对转基因作物实行严格监管，至今没有批准过任何品种的转基因番茄进行商业化种植和进口。近年来，关于圣女果是否是转基因食品的争议在网络上广泛流传，许多人担心圣女果的安全性，认为其可能是通过转基因技术培育出来的。实际上，圣女果并不是转基因食品，主要通过杂交人工选育的方式进行培育。圣女果的学名是樱桃番茄，因为果形较小，形状像樱桃而得名。从名字上翻可以知道，这是来自国外的食物。实际上，转基因食物很好分辨，因为根据农业转基因食物标志管理办法要求，如果是转基因食物或者使用了转基因原料，就需要标注转基因的相关标志。而且即使是转基因食品，只要是经过国家批准上市销售的，都经过了严格的安全评估，大家是可以放心使用的。
3: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
1: 北有 China 瓷器，
2: 南有客家之乡，
1: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你可能没听过盐山连四纸，但它可是中国古代纸张的天花板。位于江西上饶的盐山县，曾是明清时期中国造纸业的中心。连四纸这个名字有点意思，相传是因为纸张折叠四层后，质地依然坚韧，故名连四。这种薄如蝉翼却韧如皮革，防虫防腐。它不仅是书写书画的极品，更是古代印刷典籍的专用纸。现在连四纸的制作工艺依然保留着手工捞纸的古法，一张纸的诞生要经历上百道工序。如果你喜欢文房四宝，或者想送一份极具艺术格调的江西特产，连四纸制成的宣纸、书签或画作绝对是高端又新颖的选择。它代表的不仅是一种纸，更是江西千年不变的匠心。
3: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4: FM 105.4

0: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十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的九州高架豫章台路段由西往东方向车流量比较大，通行缓慢，城区的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气象小秘书为您播报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雷阵雨转阴天的天气，气温25到30度，目前实时气温25度，东北风一级，相对湿度95%，空气质量指数38，优，湿气重啊，可以适当的吃一些祛湿的食物，比如玉米、红豆、冬瓜等。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工信部昨天公开发布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部署质量安全标准提升行动、绿色低碳标准换新行动、新兴的领域标准引领行动、未来技术标准预言行动等等。同时呢，强调强化标准体系顶层设计，提出完成汽车行业的155技术标准体系建设方案编制。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呢5月26号的20点到27号的20点，浙江西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湖北西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和西部、重庆东部、贵州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比较高，属于黄色预警。各级政府以及有关的部门按照应急的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2026年高考在即啊，针对部分考生可能出现居民身份证到期、丢失或者是损坏、急需换领补领的情况，北京市公安局于5月27号起到6月10号高考结束期间，为高考考生开通办理居民身份证的绿色通道，快速办理居民身份证。昨天上午呢，上海电视节官方发布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入围名单，电视剧领域《沉默的荣耀》《大生意人》《老舅》《蛮好的人生》《生命树》等10部剧集入围，题材兼具重大历史与当代都市，普遍都是播放热度和口碑兼具的国产佳作。第51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近日公布获奖结果，由井冈山大学与华东理工大学科研团队联合研发，井冈山大学的罗旭标、周延波教授领头攻关的石化污染场地原位修复与碳封存一体化关键技术，凭借创新性和实用性脱颖而出，斩获金奖。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0: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胎压监测是从2020年开始强制要求安装的，而有一些在2020年以前的老车子，它可能就没有胎压监测。那么这一类车型需要多久检查一次胎压比较安全保险呢？首先大家要知道，轮胎胎压每个月的正常流失是在0.07巴左右。其次，当环境温度有变化的时候，胎压也会跟着变化。米其林给出的胎压安全范围是标准胎压的上下0.28，也就是说只算自然流失，过三个月轮胎就可能会低于安全范围了。所以三个月检查一次是最低标准。轮胎厂商很多都会建议一个月甚至是更短时间就要做一次检查。而如果最近气温变化比较大，或者是冷空气来袭，就建议尽快检查一下胎压。当轮胎温度变低，胎压其实也很容易会低于安全范围。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好，来到10:20，欢迎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接下来的潮派江西商城时间段，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喜辉牛肉馅饼儿。这个馅饼呢，应该是很多人如果尝过的话呢，都知道属于顶级食材，真材实料，采用的是进口澳洲安格斯的牛肉哈。这种牛肉的肉质是非常的鲜嫩、细嫩、多汁的，满满呢都是这个精选的牛肉，然后搭配上蔬菜，营养均衡，营养也是非常的丰富。荤素均衡啊，口感呢，因为它是属于这个黑椒的牛肉馅饼，所以呢，那种黑椒的香气非常的浓郁醇厚啊，肉香、焦香、面香在口中呢融合绽放啊，外皮呢也是嘎吱作响，然后呢薄而劲道的，煎了之后啊，两面金黄，外酥内里呢是比较鲜嫩的，就完美的可以锁住这个肉汁啊，所以呢，饱含汁水，好吃到停不下来哈，很多人吃过之后都觉得哎，有一种这个幸福感就油然而生了。所以呢，像这样的安全健康的进口的澳洲安格斯牛肉馅饼，特别是这种这个黑椒牛肉馅饼啊，那如果你有这个需求，特别是早上比较忙啊，想要来这个轻松的搞定早餐的话，赶紧多囤一点啊。它特别的适合那些忙碌的上班族、宝妈、厨房小白，因为很简单嘛，你不需要去什么解冻啊，也不要添加什么油盐的，只要去把它拿出来，然后加热煎制个仅到5到10分钟啊，煎个5到8分钟也可以，或者去用这个平底锅轻轻松松就可以搞定几分钟的事儿。即使是晚上可能就想随便吃一点的时候呢也可以啊，所以呢它真的会节省很多时间和精力，而且它是属于这个顺丰和京东快递到家的，你此刻下单的话明天就能拿到了。喜辉黑椒牛肉馅饼2片100克装，每袋是买十送一，59.9元，59.9元买十送一之后到手是11袋，总共有22片，一个月的量是够了的啊，赶紧去登录江西交通广播，回复饼或者是微信搜索潮派江西商城，进入到商城里面去下单购买也可以。
1: 兄弟，做兼职吧。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4: 一吨废塑料瓶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一吨易拉罐融化后能结成一吨很好的铝块，可以烧采20吨铝矿。回收1500吨废纸，可以不用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的林木。垃圾分类之后，资源垃圾可进入再生资源通道，节省我们的原生资源。1054江西交通广播倡议，让垃圾各回各家，举手之劳就能变废为宝。

0: 来到10:36，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接下来提醒大家，我们的纵观天山独库屹立双飞八日游呢还在进行当中啊，报名6月11号20号的团期，每人是6699元起。想要的朋友呢抓紧时间去拨打报名热线18070219478 18070219478去抓紧占位啊，因为名额有限，性价比非常高，因为去一次的话基本上是北疆的精华景点全部囊括了。我们要带您去穿越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北段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一天体验四季，还要去到那拉提的空中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养蜂女的雕像，这些都是随手一拍就能出大片的地方。去到塞里木湖，有帆船和环湖旅拍直接送给您啊，蓝宝石般的湖面呢让您浪漫到尖叫，还要去到万亩薰衣草的紫色花海，伊宁六信街感受异域风情，穿越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奇观，天山天池的仙境，野马生态园去看这个汗血宝马，所以真的是精华景点全部拿下啊！而且是全程携程的四钻酒店的住宿，大盘鸡、烤羊肉串、烤包子、羊拐抓饭这样的一些特色美食呢，也都让您吃到爽。那我们都是属于这个往返的机票、门票、导游、保险一价全含的。想要去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拨打报名热线18070219478，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新疆，也可以获取到详细的行程的安排。除了去新疆玩呢，还有这个丝路的甘青全景八日思想小团啊，同样是带着大家呢一起去玩遍所有的大西北的这个精华的景点，省心又震撼，就是你不用再去自己做功课了，也不用自己去自驾了，因为在青甘去自驾的话呢也挺辛苦的啊。但是呢我们为大家来搞的这个思想的小团呢，就是你不用拥挤，也不用赶路，不用早起，就是你思既然是思想的话，那就可以根据你自己的一些喜好来给您定制到出行的这个时间的安排，为大家争取到了听友的专属价，每人只要4580，两人同行还可以再立减100，所以要上亲朋好友一起去，性价比真的是非常的高啊。全程都是真正的零购物，没有强制隐形消费的。住宿是全程升级四钻酒店，7晚都能住得非常的舒服。然后呢，娱乐活动也特别的有意思啊，安排了像无人机的航拍啊，专业旅拍直接是送给您的，所以湖景大片、飞天写真，随手一拍都能够去刷爆你的朋友圈，还有沙漠草原双重的大礼包，滑沙、冲浪、秋千、骆驼拍照、藏服体验、骑马、射箭，一次玩到爽哈！而且甘青最火的景点也是一次全打卡的，其实每天的景点都不重样，比如说青海湖、茶卡盐湖、鸣沙山，还有莫高窟、丹霞山、翡翠湖啊、黑独山、祁连草原，精华景点一个不落，每天呢都是不重样的风景啊！全程都是专属的旅游管家跟着您啊！同时呢，不管是你是想情侣啊、家庭朋友出行都很合适的，属于小团私人定制都能安排，因为它是天天发团的，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呢去找到这个专属的旅游定制师猪猪为您定制，19979950752，19979950752，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回复西北可以进群去锁定优惠即刻出发，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睡前多吃碳水能够快速入睡，甚至能够治疗失眠。很多人认为如果失眠了睡不好，睡前多吃像米饭、馒头、甜食等碳水能够快速入睡，睡得更踏实，甚至能一夜睡到天亮，治疗失眠。是真的吗？
3: No，
2: 这样的说法过于片面了。碳水化合物对睡眠的影响比较复杂，并不是所有的碳水都能让人睡得更好。高血糖指数碳水像白面包、甜

0: 点精制糖类等进入人体后，会使得血糖迅速上升，随后胰岛素大量分泌，导致血糖快速下降。这种血糖波动可能引发焦虑、饥饿感，影响睡眠稳定性，导致深度睡眠减少，夜间醒来次数增加，尤其对代谢异常或糖尿病前期人群影响更为明显。而低血糖指数的碳水，像燕麦、谷物、糙米，消化吸收缓慢，能维持稳定的血糖水平，避免夜间因为低血糖或胰岛素波动被唤醒，有助于延长深度睡眠，提升睡眠质量。对肥胖人群，研究发现，如果夜间进食和定期运动训练相结合，可以减少夜间进食对代谢的不良影响，如胰岛素抵抗、血脂异常等问题。因此，晚间的轻度运动可以有助于平衡夜间进食的代谢效应。总之啊，睡前适量吃一些复合碳水化合物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关键在于选择正确的食物和适当量，找到适合自己的饮食和作息节奏，能够帮助你拥有更好的睡眠。睡前适量摄入优质碳水可能对部分人有助眠的作用，但需要注意食物的选择和摄入量。如果长期失眠，建议及时咨询医生。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什么节目才算是好节目？主持人必须是帅哥辣妹，制作必须是好莱坞大师，内容必须是韩剧宫斗。别闹，我是做广播的，资讯有深度，测评有态度，聊车有广度，关爱有温度。缤纷车世界，好节目。
2: 点燃引擎，全力加速。
3: 每天11点，带你玩转车轮上的精彩。
4: 来看一下这次的黑科技，国产新能源能不能够逆袭？
2: 二手车、优质车捡漏，我们这儿有独家资源。打开新时代车生活，锁定1054缤纷车世界。
4: 关注您的爱车，更关注爱车的您。好听实用的汽车杂志就在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缤纷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菲菲。今天是来到了5月27号周三，来和大家也先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缤纷车世界节目的主要内容吧。首先在第一趴是车市新闻，来关注一下新车。新一代的宝马 M3 的燃油版将会在28年的时候推出，然后现款的 M3 呢计划在27年就会停产了。另外还有比亚迪的宋 Ultra DMI 将会在明天正式上市，也来和大家前瞻关注一下。11:01到11:30之间是我们的修车热线，大家爱车使用过程当中碰到了任何故障问题或者是保养的问题要咨询的，都可以在我们的11:01到11:30之间来随时拨打修车热线0791-883-3001和0791-883-3002。半点路况回来之后呢，是我们今天的车友话说。今天车友话说来跟你聊聊补胎的问题哈，因为我最近身边有个朋友正好就是车子被扎了，这个轮胎被扎了钉子要去补胎，然后去了解的时候就发现现在补胎的那个差价挺大的，30块钱、20-30块钱的到100多块钱的都有啊，这几十块的跟上百元的补胎的方式差别在哪儿？哎，我到底选择哪一种呢？是不是能直接选择便宜一些的，还是说贵有贵的好处？今天我们就会在车友话说来跟您聊聊补胎的事儿。节目的最后15分钟，缤纷换车帮，大家如果有任何车型交易的问题啊，旧车子要估价，选新车有纠结，想要卖出旧车子以及想要求购二手车的，在我们的11:45到12点之间也可以来拨打0791-883-3001和883-3002。当然在节目全程大家任何的用车问题呢，也都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看到大家留言了也会来给您实时的做一个回复。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先和大家来扫描一组车市新闻。
2: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5: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教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2: 锁定 FM 105.4，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今天的车市新闻啊，先跟大家关注一下性能车宝马的 M3。我们从相关渠道了解到，现款的 M3 就是它那个 G80 的版本，会在明年的2月，27年的2月份正式的停产。各市场具体的停售时间呢，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差异哈。然后新一代的燃油版的 M3 就是 G84 的版本，计划会在2028年的夏季正式推出。值得一提的是啊，就是新一代的 M3 不论是燃油版还是纯电动版的车型，它以后都不会再提供手动挡的车型了。这也意味着前不久推出的这个 M3 CS 的手动挡可能就会成为它手动挡的绝唱了。回顾一下新车哈，M3 的它那个 CS 版本的手动挡是专供北美市场的嘛，当时是限量40台，售价是132,500加元，约合人民币的话是655,500。而它在这个宝马 M3 的基础版本之上呢，是进行了大量的一些 CS 级别的轻量化升级，包括它换装了碳纤维的发动机舱盖、车顶包围、锻造轮圈，还有碳陶瓷的刹车系统，让它整个车辆减重达到了34斤。然后在动力方面呢，新车依旧会搭载 S58 的 3.0T 直列六缸的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是480马力，最大扭矩550牛米，传动部分匹配的是六速的手动变速箱和后轮驱动的系统，零百加速时间是4.2秒，极速能够达到290码。那现款的 M3 呢，它在国内市场当中依旧是在售的，有目前三款车型可以选啊。然后在国内的售价是733,900到943,900。然后在26年北京车展当中呢，其实还有推出到 M3 的一个40周年的限量版，涵盖了轿车跟旅行车两种不同的版本。然后它的外观呢是加入了很多经典 M 车型的一个专属的元素，包括了专属的车漆啊和高性能的卡钳。并且呢，它会在很多的地方加入到它40周年限量版的一个专属的徽标。动力方面，它也依旧是 3.0T 的高性能直列六缸的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是530马力。然后它会在26年的下半年上市啊，限量20台。那关注完了这个限量的性能车，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家用车了。比亚迪宋 Ultra 的 DMI 版本呢，在明天就会正式上市了。那目前呢，其实现在这车型已经到店了啊，就是你到比亚迪门店能看到实车。而根据我们的了解呢，这一次的比亚迪宋 Ultra 的 DMI 它一共是会有五个配置，分别是205公里的领先型、205公里的超越型，然后310公里的领先型、310公里的超越型和310公里的卓越型。它的预扣提车价分别是13万5、14万5、14万5、15万5和16万5啊，这是目前这个五个配置的一个暂时的一个预售价格啊。那么宋 Ultra EV 它的一个售价区间呢，就是从15万1900到17万9900，比混动车型的价格会更贵一点点。来看一下新车啊，整个插电混动版的车型，它的外观呢还是延续了就是纯电动版本的一个设计，前脸呢就是它那个 Dragon Face 龙眼的造型。下包围有通风口，然后侧面依旧是用到半隐藏式的车门把手，还配了19英寸的轮圈。车长是4米85，车宽1米91，车高1米67，轴距是2米84。然后在车尾还要配备到一个贯穿式的流光锐捷的尾灯啊，这是在外观颜值上的一个感觉。然后来到车内的话，新车依旧会采用到15.6英寸的自适应的旋转中控屏，再加上10.25英寸的液晶仪表。里面内置了全新的 UI7.0 的车机。值得一提的是，就是它那个有部分的这个低配的车型它可能就没有激光雷达了啊。不过呢，预计它也跟纯动版车型一样，会提供到天生之眼 B 的辅助驾驶的激光版的一个选装。最后来看一下动力，宋 Ultra 的 DMI 它会搭载一台 1.5 升的自然吸气发动机和电机组成的插电混动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啊比较基础，70千瓦，然后电机的最大功率是175千瓦，纯电的续航里程分别是205公里和310公里这两个版本，最大的综合续航能力是1845。而除此之外，新车还会配备到云辇 C 的智能阻尼车身控制系统，还会提供到 TBC 高速爆胎稳行系统，来保证出行的安全。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胎压监测是从2020年开始强制要求安装的，而有一些在2020年以前的老车子，它可能就没有胎压监测。那么这一类车型需要多久检查一次胎压比较安全保险呢？首先，大家要知道轮。

0: 呀，你怎么赚我这么多钱呢？他说你看同一个品牌你要卖这么贵。我说我不错，我加了钱，因为我的房子，我的水，我的电，我员工工资，我包括我自己也有工资，我都要付钱的。
1: 嗯嗯，
0: 我不可能说我200块钱我这个东西买得来，我就原封不改的我赚你一点工钱，我是不可能的。大家都知道这不心照不宣的东西。结果他讲你也太黑了，赚的太多了。我说同一个品牌相差这么大，我们买的将近我买的了将近500多块钱，600块钱，我加
1: 就是它的价格可能跟黄师傅您那边进价都不一样是吧？都还要有更低一点。
0: 他只要200到300块钱，我说他是这个品牌买的，我装上去，我说你装上去可以啊。到时候万一你装上去你出了事，他这个油泵出什么事嘛？这个人他懂一点啊，他懂一点，他油泵出什么事嘛？我是在高速公路上，如果是坏了，在快车道上坏了，或哪里坏了，人家后边追尾了，这个责任算谁的？他不可能，我说没有，不存在什么不可能，绝对有可能。他说我又跟他讲，我说这个价格你便宜点，我说不便宜，我说那你要不然你就走，他非常气愤的走的。
1: 嗯，
0: 啊，这个、
1: 那他后面就是不知道你是不会去别的地方去加他网上吗？
0: 那我就不管了，就是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事情。
1: 嗯，
0: 你在网上买的东西，一个是没有保障，当然有保障，他坏了他给你换，坏了就给你换，他永远给你这个破烂货，给你换。
1: 但是它会伤到什么？我们就是车
0: 高压油泵是这样的，高压油泵的，如果假如说它就等于我们，它是一个低压油泵送油送的高压油泵，高压油泵它通过高压，往缸内直喷，但是这样的，它属于这样的，它对发动机没有什么伤害，但是它会有个什么东西，有个不安全因素，就是说你开得好好的，你到哪去玩，开得好好的，叮咚一下熄火了，熄火坏在高速公路中间，这个时候你要打马达启动，哒哒启动不了，启动不了以后呢？可能后边就会追尾，造成这个，
1: 很吓人，
0: 这个是万分之一的概率。作为我们修理厂来讲，他除了万一他出了这个事情，我修理厂要负
1: 承担责任，对，
0: 因为我是二类修理厂，二类修理厂你有这个权，这个经验判断他买来的配件是不是好的，这是完了，
1: 所以到网上买的咱们也不敢加，等于说，对吧？
0: 对，就是说，所以说这样修车，我们大家跟大家讲一下，这样修车，修理厂是绝对不欢迎的。还有一个，你买的机油，修理厂帮你加进去了，好，你这个机油是好的，是正常的机油，还算好的。如果是副厂的机油，你的发动机烧掉了，修这个发动机要10000块钱，我可能就要付多少钱给你？付70%到80%的责任，我要付8000块钱给你修。那个真的，我这个是所以大家很多东西买东西到修理厂去，我告诉你，现在到大姐的修理厂去，人家是不会接的，不会修的，因为惨痛的教训都在那里。
1: 是啊，
0: 因为到网上去搜一下，啊，这惨痛的教训在那里，都在这个地方。所以说，大家这个今天我是比较气愤，我说他这黄师傅你怎么就你闻一下这个机油盖子就知道啊？因为机油盖子的好大一股气味的，大概就是汽油泵出了问题。那别人查了几手机油，我说那别的事情，我说黄师傅经验。是值钱的，不是因为我跟你换了个东西就扔了。哎呦，反正现在还
1: 是非常理解啊。就咱们自己如果说车子出现问题了，我觉得也是得放清楚心态吧，特别是涉及到重要的一些部件油液的，还是尽量去选择靠谱的，是吧？不要去随便拿网上的搜索出来的这个价格去进行对比，因为现在网上就是鱼龙混杂，也不能说一定是买到不好的，但是有些价格特别低的那种还真不一定靠谱。
0: 相差网上店跟实体店不可能相差这么大，相差将近300多块钱，不可能的，
1: 就是快一倍嘛，是吧？这种有点夸张了。
0: 我不能假冒伪劣，但是不可能相差这么大，相差这么大，我都开网店去，我开什么修理厂啊？
1: 对，实体门店的报价比网上的贵个一点点，贵个可能就是400块钱东西，
0: 贵个100块钱。或者贵个170-180块钱，那是很正常的，
1: 因为有成本嘛。
0: 人家店面要开，
1: 对对对，
0: 你方便的，你转手就来，你到网上还几天？
1: 是是是，不可能说不挣钱。
0: 我有开销啊，我有员工工资啊，水电呐、我升降机，我设备要买呀、
1: 对，
0: 哎呀，没办法。
1: 就是站在就是咱们这个修车师傅这个角度来考虑，就是知道能知道，不可能卖得出那么便宜的价格，在这个实体门店去，对吧？
0: 对，
1: 好，我们来那继续回复一下其他朋友的问题啊。大家以后就是在修车时候还是要多多注意，不要就是盲目的相信网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一个价格啊，也许不靠谱，是这样子的。在公众平台上面，刚刚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说他的那个车子哈，看一下，说是轮胎还是干什么有问题，来找一下他的这个留言啊。他说这个无忌问一下，他说那个电瓶的问题哈，说想问一下这种如果启停带启停系统的车。换一个普通的电瓶能不能用？他说他每次都把启停系统关闭的。
0: 关闭的也不行，因为什么哈？

0: 我们带自动启停，你每次关，你肯定你开车会关，别人开车是不会关的啊。这个它自动启停要求的电流非常大，你现在的电脑，原来我们原来的车子，就原来就是说我们的桑塔纳、捷达那个国三的排放、国四的排放，它没有那么多自动控制的情况下，没有带那么多电脑的情况下，它会干干什么呢？就是会产生一种，就是说我的电压供给，我因为我做抖音嘛，我专门也拍了一期这个节目，我就翻了大量的资料，还请教了很多就是4S店的技术总监，他说不允许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电群的这个电，为什么它又贵呢？它的储存储电量大，耗电量大，它带自动启停，它频繁启动，它耗电量大，耗电量大的时候，它的所有的那些零那个传感器都是通过这个大电流的情况下可以，来正常工作的。如果假如说我们带个这个普通电瓶，你就启动，你说好，今天我不会，我每次都关，你不可能做到的，那是不可能做到的。
1: 就总有一次会忘记，但是那一次就可能会很伤电瓶，是吗？
0: 对，你这一次就可能就把你的某个电脑
1: 弄坏了，
0: 弄坏了，你省的这个钱，一块电脑多少钱？我告诉大家，一个模块好几千，你是高档车，你是 BBA 的车型，我告诉你上万。
1: 就等于说你那个不是说单单换一个电瓶不耐用的问题，是怕把电脑烧坏，是怕这个。
0: 对，把电脑烧坏，因为电脑烧坏，你电流不够的时候，这个供的电流电压不够的情况下，这个我们的模块就会烧掉。不允许，绝对不允许。
1: 不要哈，就是因为会烧模块，是这个哈，不是说担心您电瓶可能会怎么样
0: 的。不是你电瓶够不够，是启动不了的问题。那是每次你可以启动，你确实可以启动。原来我不懂。我做过这个蠢事，后来我发现了以后，马上就追着那个赔钱。他黄师傅我已经换掉了，是他自己买了电瓶来。好早以前我在昌东店的时候，好多年前，我对这个概念不是特别，因为我想都是一样的嘛。结果深分析以后，就是不允许的。
1: 所以这个电瓶，那如果说反过来的话啊，刚我们是说就是那个带启停的车的是肯定不能用启停电瓶的，
0: 不带启停的可以。
1: 不带启停的车，它能用带启停的电瓶吗？来，
0: 对，可以，那
1: 这个可以是吧？
0: 对，它
1: 可能寿命能久一点吧。
0: 你可以挺频繁，比如说，比方说，我确实就不恰当，冬天你启动不了，我们不带启停电瓶，打个五次，可能就会
1: 就打不着，
0: 但是带启停电瓶可以打8次10次，它还是好的。
1: 哦，它会，那它相对来说会更耐用，就是用在普通车上。
0: 对，更耐用，对的，但是没有必要吧？
1: 哎，因为贵挺多的，启停电瓶比普通电瓶的价格其实还是贵了挺多的，有的时候可能。好几年的品牌都贵到快有一倍的那个价格了啊，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这还是最好，还是按照你的车型本身带启停功能就用启停电瓶，不带启停功能你就用普通电瓶就行了，好吧？有些普通电瓶它的品牌也挺耐用的啊。好，反正就是一定记得啊，一定记得你是带启停车的，就是绝对不能降级去用普通电瓶，因为是会伤那个电脑板模块的。
0: 电脑板
1: 啊，这个到时候咱们损失就大了。好，来看一下1512尾号的这位朋友说，他有一台那个21年的奥德赛，说在跑高速的时候哈，会全车抖动的非常厉害，但是间歇性的，大约500到100公里就会抖一次，每次大概1分钟左右。
0: 是这样的哈。他抖的时候什么问题我不知道，当然我可以说是动平衡、传动轴，大概就是两个钢圈、
1: 轮胎轮毂变形。
0: 对，轮毂变形了，对。这个但是呢，这个可能性不大，主要可能性在哪里？在传动轴上，
1: 传动轴的概率大，
0: 处于一种亚健康状态。
1: 哦，
0: 处于一种亚健康状态，对，传动轴上面可以怎么判断它呢？黄师傅，你讲就判，我就把传动轴换了，不要自己判断出来。比如说，每次到你自己跑高速的时候，它就在抖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把油门丢掉，拍上 N 档，或者
1: 那要找个安全地方
0: N 档，让它的传动轴没有负荷，因为你拍到空档，
1: 发动机没力出了，对吧？
0: 传动轴就成了。空转在那空转，它不带负荷了。这个时候如果它
1: 不抖了，
0: 立马消失，抖动立马消失，
1: 就是传动轴，
0: 更换。更换哪一个呢？它有一根长的，有一根短的，把长的线更换。如果下次又发现了，你再把短的更换。如果你嫌麻烦，两个一起换掉。
1: 好，
0: 告诉你不要买所谓的原厂的，你买品牌的传动轴足够了。
1: 传动轴这东西不，
0: 因为原厂的传动轴是品牌传动轴几倍的价格，不划算。
1: 那没有必要也。对吧？就这个部件是属于可以不用买原厂，
0: 非常好，质量也非常好。
1: 传动轴的问题啊，先用黄胜方式去试一试看，检查一下，好吧？但是前提一定要找个安全地方去试车啊。好，时间来到了11:31哈，时间关系，今天的修车问题暂时就先回复到这了。非常感谢黄庆黄师傅的分享和解答，黄师傅再见。
0: 菲菲再见。
2: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做生意手头紧，农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4: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6折，保养套餐买四送一，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以钢铁之躯铸造精致身影，以各种油液串联动感基因，以高新科技打造安全堡垒，以缤纷世界赋予驾驶激情。车的世界，精致世界，就在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缤纷车世界。
1: 1054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了，我是菲菲。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车友话说，我们将要跟大家聊聊补胎的事儿啊。就前几天正好有个朋友，他轮胎被扎了嘛，他到店里去问一下，就师傅给他甩出两个价格，你补30的还是补100的，要哪个？然后当时那朋友就当场愣住了，说补个胎，哎呀，怎么还有经济舱跟商务舱啊？是不是我就是选高价的就一定更好呢？是吧？我选择那个100块钱一条的，这车是不是还能自己跑回家呀？其实哈，就是这个差价确实挺大，这30元跟100块钱的这个胎差的呢，确实不是面子，而是补法、材料跟安全余量。我们今天就来好好讲清楚这个问题啊，以后你在选择要补胎的时候，你也知道到底应该选什么样的一个方式了。进入到今天的缤纷车世界，车友话说，
2: 我这可是有无框车门的。
3: 我的智能驾驶水平可是遥遥领先，你知道怎么驾驭吗？
4: 热门车型全面解析，数据说话，麻辣点评，就在缤纷车世界，车有话说。
1: 车有话说，今天来聊到的是补胎啊。补胎呢，价格差别几十块钱、小几十到100块、上百元的这种都有啊。先跟大家说一下结论，就是30块钱的这种啊，小几十块钱的这种补胎，一般它用的方式就是什么呢？普通贴片式的，就跟你原来自行车轮胎破了啊，老板会给你拿那个轮胎贴个那个小创口贴一样的东西啊。这个就适合什么呀？适合那种小钉孔啊，跟你就是车子一般只是日常代步去用，用这种普通贴片的方式完全够用了。那么如果是到了那种上三位数的啊，要上花到将近100块或者100以上了那种，这种补胎一般啊会上三位数的可能都是打蘑菇钉的方式。打蘑菇钉的方式相当于是把你的那个轮胎的内外一起给堵住了。蘑菇钉嘛也很好理解，是吧？给你破孔的那个地方给它插一个这个橡胶的那个蘑菇钉上去，它的密封性啊、耐用性啊都更好。这种一般就比较适合你轮胎它的伤口比较大的，或者是你的车经常跑高速，哎，为了防止这个胎压有问题出现安全隐患，用蘑菇钉的方式呢会更加安全可靠一点，安全余量更大啊，就是这句话。那么30元的补胎啊，我们先来跟大家说说这种，一般这种贴片式的补胎呢，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冷补，你就可以理解成呢，就是轮胎它被钉子扎了一个洞，对吧？然后师傅呢把这个轮胎给你从车上扒下来，哎，从里面打磨一下。然后贴一块这个橡胶片贴上去，防止它漏气。就像你的手如果不小心啊，就是被弄破了、被扎破了啊，贴个创口贴，是吧？优点也很明显嘛。这种方式它比较便宜又快，而且够用。但如果说只是那种细钉子扎的小眼儿啊，你平时也就是在市区里面跑跑接娃、上下班，是吧？也不太怎么跑高速，这种补法是完全能够解决它漏气的问题的。但是它会有一个小毛病，因为它是只贴在里面，你要知道被扎了轮胎，它中间那个地方它也是会有一些破的，是吧？你只贴到了外面啊，然后这个它橡胶内层的那个破的地方还存在那儿的，没有补住。也就是说呢，轮胎的外侧的那个伤口它没有被真正的完全填补上。那你像什么下雨啊、洗车呀、走泥路的时候，水和泥沙呢它也可能会慢慢的从那个孔洞里面钻进去，因为那种贴片一般不是贴在外面，贴在外面你影响了它那个防水槽凹槽，它一般都是贴在里头，所以它外面的那个孔还在的话，就可能会有一些水和泥沙会钻进去。短期可能没有啥感觉和影响，但时间久了，你就像那个鞋底破了一个小口一样，它里面有可能会进水啊，所以说这还是会带来一些这种不安全因素的。那哎，钱花高了啊，还花到这个100块钱的补胎了，这种就相当于是给你的轮胎做了一个什么缝合手术。100块钱的胎我们刚刚说了嘛，大多数叫做这种蘑菇钉的补胎方式啊，你也别被它的那个名字吓到，它不是说钉一个钉子到你的轮胎上啊，它只是说那个方式挺像在里面种个小蘑菇的，因为它上面有个伞盖，下面还有根杆儿，师傅呢就会把这个蘑菇杆儿啊从你的轮胎里面穿过那个破洞的地方， 然后呢把它外面剪平，里面再压实，你这样一来里外都全被堵住了，是吧？外面的洞也给填上了，这就不是那种跟创口贴一样的形式了啊，更像是医生做了一个这个伤口的缝合手术一样，不光止血，还把口子给你合上了。所以说这种蘑菇钉方式它贵是贵啊，它好处就是什么呢，它的封闭性更完整，这种雨水泥沙在这种下雨天气它也不容易进去，然后像碰到那种高速高温天气长途行驶这种来说的话呢，它的安全系数会更高，对新轮胎贵轮胎这种方式会更友好一点点啊。当然你也别把蘑菇钉当万能神药了，因为如果说本来只是一个很细的小孔，你硬塞那个蘑菇钉的话呢，师傅可能就得先扩孔了，这有点像脸上如果长了颗痘，是吧？你非要去做个什么整容手术把这颗痘给去掉，那个流程得夸张很多啊，多少是有点用力过猛的意思，所以要看那个孔洞的大小啊，选择合适的方案会更好一些些。然后还有很多人会说啊，觉得那个差价，原来人家补30的，我补100多的啊，这是不是多师傅多赚70哈？真没那么简单。你要知道这70块钱的差价主要是贵在什么地方？有三个地方。第一，材料会更贵。贴片的那种补钛方式，它用到的材料就是一个胶片。蘑菇钉呢，它是带结构的一个修补件，所以两个本质上在材料上就有差别。然后工艺来说也更加麻烦，因为贴片你主要就是贴在它破孔的那个内侧嘛。蘑菇钉的话呢，你还要什么清孔、穿钉、压实、修剪，它的步骤也会比那个贴片的方式更多、更麻烦一点点。当然啊，还有很多什么呢？就是打蘑菇钉，因为毕竟是在你的这个轮胎上面多加了一个东西啊，虽然它是填补作用，但是它也多加了这个东西，所以呢，你花这100块钱，它其实还会包含一个什么叫动平衡。我们之前不是说过吗？你有过那个轮胎的调整，你可能动平衡就要重新做，对吧？就是要让那个轮胎转起来呢，别偏心了啊。所以说补完轮胎，尤其是用蘑菇钉的这个方式，一般它都是会包含帮你去再调整一下这个动平衡参数的啊。所以说贵就贵在这儿了，贵在这三个方面，它会跟那个贴片的那个方式啊有比较大的一个差价在。那这就说到了就是关于这个补胎的方式，30块跟100块到底差别在哪啊？我觉得其实主要还是看大家的一个用车的场景吧。你如果就确实是在市区开的多，然后扎的孔又小，用贴片省点钱挺好，挺经济的。但如果说你这车经常要跑高速跑长途，然后包括你那个孔如果扎的比较大比较深，那最好还是用蘑菇钉的方式会更加安全靠谱一些啊。在补胎的这块，30跟100啊，确实有的时候还真的是一分价钱一分货的。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我们在这时段啊，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个这个益生元。大家是不是有的时候一旦就是心情快乐呀，心情不好啊，都想吃一顿大餐，火锅烤肉是吧，一顿接着一顿，吃完这个油腻的呀，就总觉得胃里胀得慌啊，就是鼓鼓的特别难受。我们今天为大家找到一个特别好的东西，是英倍健的益生元油甘纤维果饮。吃油了，哎，你吃撑了，来一袋这个超清爽，而且关键是它不仅刮油，还能够有益生元帮助我们的肚子啊，能够缓解那种胀气的不舒服。而且这一款饮料它用的是潮汕的大油甘，而且是 NFC 的鲜果榨取出来的，不是那种冲粉冲的哈。油甘这个东西大家都懂吗？第一口吃下去挺酸的，但是你越喝越回甘的那种，很清爽。我有的时候配了这种油腻的火锅呀烧烤去吃，真的挺好的，而且它是带着一股子清香味儿啊，你一下嘴巴就把嘴里那种油腻感给冲没了。关键它加了六种的益生元，不是那种特别猛的，而是温和的帮你去把肠道动起来的益生元啊，不会让你去拉肚子啊什么的。反正啊，这个健康饮品吧，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多囤一囤，放办公室放家里都可以，到尤其是到了这种夏天，有的时候回家就是真的想顺手拿一杯这个饮料来喝一喝。我们今天这个价格15袋59.9块，一袋算下来才4块钱。你平时喝一杯奶茶十几块对吧，咱们这个呢健康的饮品又解腻又护肠胃的，太划算了啊。15袋59.9，而且现在商城活动呢15袋只要59.9，这个价格是限时限量的。想要抢单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当然除了这个油甘纤维果饮之外，我们还有昨天为大家带来的，很多朋友都在咨询的这个蓝莓原浆，来自大兴安岭的蓝莓原浆。你像现在大家在办公室时间待得长，经常对着手机电脑什么的，眼睛久了真的会容易酸胀嘛，那你喝蓝莓是护眼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它里面的这个营养成分对我们的眼睛呢是非常的好，而且它有抗氧化的这个作用，还能改善我们这个皮肤暗沉的问题。你像有些爱美的女性朋友啊，这个蓝莓原浆里面的花青素抗氧化的这个抗衰效果真的是值得安排一下，还能够帮助去辅助我们平稳血糖啊，助力身体代谢之类的，不怕就是说什么果糖补得多容易糖化啊。反正大家如果说想买这个蓝莓原浆的，今天依旧是给到大家很给力的活动，原价229块钱的套组，一共5盒，里面有7小包。今天呢，是我们直接放福利，169就可以到手了，额外再赠送你2包蓝莓果干啊，相当于你一共到手了有37包的这个量。然后还有升级哈，如果你是买10盒装的，送4包蓝莓果干，只要299，性价比会更高一点。那特别喜欢喝蓝莓果浆、蓝莓原浆的哈，你可以去往那个大套组买，一天一包是吧？每天算下只要花3-4块钱就可以了，比你喝饮料啊、奶茶呀要健康不少。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啊。最后还有一样东西，很适合现在这个季节，这两天是不是真的感觉在家里不开空调不行了？但如果说你有一床非常冰爽的凉席是吧，开开电风扇，诶，可能就能够不用开空调省点电。那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这个是双向凉感的抗菌冰爽凉席的3件套，它是用到什么呢，双向变频制冷的技术。没有想到现在这个一个凉席都能够做到什么变频啊，真的就相当于给你的凉席装上一个智能小空调一样。而且它特别神奇什么呢，它会跟着你的体温的变化自动的双向调温，你皮肤一碰到它体感直降5度，就跟有人在旁边给你扇扇子似的，舒舒服服啊，然后凉而不冰的那种感觉，特别适合家里还要带小朋友的人去用。然后平常呢，它这一款市场当中是要卖到600-700块钱啊，双向凉感抗菌冰爽的3件套，我们今天呢重磅福利宠粉价格，1米5×2米的单人款，今天是只要299，平常卖600-700的，今天只要299。然后家里大床1米8×2米的双人款是339。而且有5个颜色啊，都是比较高级的颜色，大家可以先进链接。

0: 别去看一下，送人啊非常体面，自用呢也是仪式感满满。对凉席有品质上追求的朋友，这一款真的值得看一下，限量只有100套啊。这三样东西如果想要下单，都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你按照需求点击链接下单就可以了。好，那接下来时间缤纷车世界，我们也要和大家进入到今天的缤纷换车帮了。大家如果有任何车型交易方面的问题，旧车子要估价，选新车有纠结，88330011，88330022，还能为您再开通几分钟的时间。
1: 宝马三系才跑50000公里，这辆能给什么价？捡漏时间到，这台汉兰达比 4S 店便宜60000。
2: 买卖二手车不踩坑，尽在缤纷车世界，缤纷换车帮。
0: 好，缤纷换车帮，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再为大家开通了啊。最后这一趴呢，是给大家评估的。如果说您自己有旧车子想要估价呀，想要挂出来卖，或者是选新车有纠结，都是可以直接进线来参与节目咨询的。先来请进一下节目嘉宾，高级二手车评估师曾亚平，曾老师，你好，曾老师。
3: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曾老师，今天还是给大家先来分享一下咱们的优质二手车吧。
3: 嗯，也还是着重于新能源吧，哈。新到一台这个问界的 M5， 24款的增程 MAX 后驱高阶智驾的啊，它是有一个 RS 这个套件的，所以外观颜色呢是这个红色啊，内饰也是个红色，带黑色运动套件的。2024年4月份上牌，只跑了28000公里啊，原车指导价是271200的，浙江包买断，那落地的话可能接近30吧哈。那目前2年车龄的准新车目前在售呢，只需要169800。
0: 169800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拨打电话咨询，也抓紧时间来看一下。刚刚有朋友留言说想评估一台老车子哈，10年前应该是16年的别克 GL8，然后说是买的2.4排量的豪华商务尊享版，现在开了19万公里。
3: 2.4的，啊，19万公里。那我只能按照16年的作为参考啊，他只说10年前哈。
0: 应该就16年的。
3: 可能15哎。
0: 哦，15也有可能是吧？那我们就按照大概16给他估个价嘞。
3: 16的话，他这个应该是属于胖头鱼版本啊。胖头鱼版本的话，16的占公里数偏大一些，大概也在4万左右吧。
0: 4万左右大概能值这个价格，好吧？还有一位朋友是一台23年的那个丰田的亚洲龙，2.0的豪华版，黑色的，开了50000公里。
3: 2.0的豪华是吧？黑色的哈。
0: 对。
3: 好，23年哈。这个车型基本上来说，市面上虽说主流吧哈，但是毕竟新车已经降了一个价格档位了啊。那么现有行情出售的话呢，参考大概11到11.5万之间。
0: 11到11.5万之间的价格给您做参考哈。好，时间关系，今天的评估问题暂时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曾亚平曾老师带来的分享和评估，曾老师再见。
3: 对，好，再见。
0: 节目最后也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想去内蒙古大草原玩的，我们现在还有非常划算的这个价格，又推了这个新的内蒙古线路，因为内蒙古很大啊，你想去哪条线呢可以自由的选择一下。我们现在推着的是什么呢？纯玩双飞五日游，是南昌直飞呼和浩特的，全程零购物零自费啊，退一罚10，有品质保障，然后往返机票也包含了，只需要每人3380块钱。然后呼和浩特、希拉木人草原、鸣沙奇观响沙湾，还有自然奇观乌兰哈达火山，这些都会带大家去看。然后还有像什么蓝色鲤鱼哈达呀、民族火把的篝火晚会、响沙湾就沙漠上的那个娱乐的套票、策马草原骑马，然后还有这个蒙古专属牧场的一些体验，包括这个草原迎宾酒、乌茶美食手把肉、宫廷盛宴的炸马宴等等，让你感受一下真正的草原风味。然后住的也很有特色哈，有一晚在草原上咱们还是会安排到这个蒙古包的住宿，让你离星空非常的近。另外呢还有3晚是携程的3钻酒店，住的也非常的舒服。现在专属福利价格是3380块钱，两人同行还可以再立减100块。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哈，非常的轻松，而且非常适合去放松咱们心情的一条线路。5月25号到6月15号期间天天都有发团，所以呢想要在淡季来解锁草原跟沙漠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这次的内蒙古行程了。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有多种路线能选，反正价格是3380元每人起，两人同行立减100。现在就可以赶紧 请来咨询客服啦，182-7954-7981，182-7954

7981。当然大家呢也可以期待一下，因为我们暑假啊到了这个出游高峰，也会有更多的更新的一些旅游路线推出，大家都可以进群咨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就可以扫码进群来了解详情了。11:56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缤纷车世界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菲菲，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12点之后将会开启午间的公路 BGM。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

0: 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北京时间的12:01，马路通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的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目前省内各条高速的车流量也是正常的通行顺畅。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表情。今天下午到晚上，吉安、抚州、上饶、鹰潭四市和赣州市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的天气，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全省的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全省风力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西北25到27度，赣中南部和赣南34到36度，全省其他地区29到31度，局部32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局部23度。明天赣中赣南多云见阴天，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的强降水。赣北是多云的天气，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整点播报，此时此刻一起来重点关注。昨天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住建部表示，解决好住房问题，让未落户常住人口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内在要求。为此，住建部持续优化公租房供给，努力向未落户常住人口提供更好的基本公共服务，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昨天，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初步形成体系，正在从技术验证阶段向规模化应用过渡的关键期，但技术与复杂养老场景的适配性仍然是当前面临的核心挑战。根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的规模将会突破100亿元。截止到昨天上午的10点，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旅客量突破了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刷新历史最快破百万的记录。其中厦津小三通客运航线今年以来出入境的旅客量超过8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25%。连日来，江西中北部的强降雨导致鄱阳湖流域河流水位逐步的上涨，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的水位持续攀升，湖区的面积也进一步扩围，目前已超过3000平方公里。截止到昨天19点，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的水位达到16.46米，较前一日上涨0.35米。记者从江西省文联了解到，2026亚洲艺术电影节颁奖典礼近日在澳门落下帷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全球4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800余部影片，江西电影作品表现亮眼，《长安的荔枝》《东极岛》《灯暖人家》《水草长生》还有《少年苏醒》等5部电影获得亚洲艺术电影节金海燕奖多个奖项。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播报，感谢关注。
3: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2: 北京时间的12:0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午间版的公路 BGM。 大家中午好，我是董涵。 那当然了，在这样的一个中午的悠闲时光啊，

放轻松，我们也给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今天的秒杀好物。那可能很多朋友就说，哎呀，这个平时上班已经很累了，但是还是就是管不住嘴，想吃点好的犒劳自己，像火锅呀、烤肉啊，大餐是一顿接着一顿，那吃完呢就非常的油腻，胃里也很胀，肚子特别难受。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找着好东西了，就是英倍健的益生元油甘纤维果饮。那吃油了、吃撑了，来一袋真的是非常绝啊！这款饮料用的是潮汕的大油甘，是 NFC 鲜果榨取的，不是那种粉冲的。油甘这个东西啊，就是第一口酸，它越喝呢就是越回甘，特别的清爽，还有那股子清香啊，一下子就可以把你嘴里的那种油腻感冲没，可以说是解腻神器。而且呢是添加了六种益生元啊，不是那种很猛的那种就是那种益生菌什么的，它是非常温和的帮你把肠道去蠕动起来，不是那种拉肚子的那种难受，很舒服的那种循序渐进的吃完呢，这个肚子软软的，不会胀得慌。价格是真的非常的便宜，15袋啊才59.9元，一袋呢也就才4元，就是一杯柠檬水的价格啊。那平时你喝一杯奶茶可能都10几元，那这个是又解腻又护肠胃，太划算了。其实像这个英倍健呢，它的一些这个益生菌的这个产品，大家其实可能关注的朋友也都了解，价格其实是不便宜的。那今天呢，我们这个价格真的非常的划算，15袋只要59.9元，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了。那当然除了油甘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来自于大兴安岭的蓝莓原浆。那蓝莓的好处真的是太多了，那相比普通的蓝莓，这款的蓝莓呢，它是来自于中国蓝莓圣地黑龙江大兴安岭。那大兴安岭这边是它是国家地标的产品，山泉水灌溉，它是没有化肥农药的，也没有重金属的污染，可以说是纯纯的液体黄金。它的花青素呢是人工种植蓝莓的含量的20倍左右，所以说整个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而且它这个一包原浆就相当于50颗的新鲜蓝莓的营养，那么超市里50颗的蓝莓少说也要30-40元。那今天我们这个价格也真的非常划算，原价229元的套组一共是5盒，一盒里面有7小包，那今天只要169，而且额外赠送大家2包的蓝莓果干，那么到手一共是37包。那么另外呢还有升级，就是10盒装的送4包的蓝莓果干，那10盒就是送4包，只要299元。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获得链接，点击链接来看一看，真的是非常的划算，而且对于小朋友是非常友好的。那当然了，对于说到小朋友，可能小朋友在这个夏天的时候睡觉的时候，你会发现经常会出汗，包括我们自己也是，有时候这个空调不太给力的话，或者是你这个夏天睡着了之后呢，整个呢就会就是觉得身体非常黏腻，甚至在半夜的时候都会被热醒。那么现在我们给大家来推荐一款助眠神器，就是双向凉感抗菌冰爽凉席3件套。那么这个凉席呢，可以说是相当于一个智能的小空调。今天呢我们是有3件套呢是凉席加上2个枕套这样的一个3件套的组合，150×200的这个单人款啊，只是要299元。那么1.8×2米的双人款只要339元，而且是有5款颜色可以选择。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获取链接，然后点击链接呢去看一看，如果您觉得合适，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胎压监测是从2020年开始强制要求安装的，而有一些在2020年以前的老车子，它可能就没有胎压监测。那么这一类车型需要多久检查一次胎压比较安全保险呢？首先大家要知道，轮胎胎压每个月的正常流失是在0.07巴左右。其次，当环境温度有变化的时候，胎压也会跟着变化。米其林给出的胎压安全范围是标准胎压的上下0.28，也就是说只算自然流失，过三个月轮胎就可能会低于安全范围了。所以三个月检查一次是最低标准。轮胎厂商很多都会建议一个月甚至是更短时间就要做一次检查。而如果最近气温变化比较大，或者是冷空气来袭，就建议尽快检查一下胎压。当轮胎温度变低，胎压其实也很容易会低于安全范围。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使用干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元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

请第一时间拨打119。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0: 临时的12:30来关注到一条气象提示，江西省气象台在今天的12:11变更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吉安、抚州、鹰潭三市和邵阳市南部以及赣州市北部的部分地区会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注意加强防范。再来关注一下，在江西省气象台今天的12:11变更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吉安、抚州、鹰潭三市和邵阳市南部以及赣州市北部部分地区会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注意加强防范。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线。

0: 连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6折，保养套餐买四送一，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北京时间12:32，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各条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5: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七载文化铃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好女孩综合征》。你是否总是难以拒绝他人的要求？你是否总是把他人的需求放在首位？你是否总是担心自己的决定会伤害他人？你是否总是想努力地做好每件事，最后却陷入自责？如果是的话，你可能患有好女孩综合征。好女孩综合征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常见的有问题的行为模式，通常指女性为了满足他人期待而压抑甚至牺牲自己的需求和感受。这本书以专业细致又不失温情的笔触，分析了这一行为模式的家庭和社会成因，揭示其如何影响成年女性的自我认同与幸福感，并且提供了摆脱束缚的方法。本书作者马尔塔·马丁内斯·诺乌亚是西班牙的心理治疗师、心理学家，在焦虑疏导、亲密关系经营、性别暴力干预以及自尊体系构建等领域具备深厚的专业素养与卓越的实践能力。作者基于自身研究与临床的经历，积累了大量案例与观察，深入研究好女孩综合征议题。这本书一经上市便跻身西班牙亚马逊畅销书榜单，引发了广泛共鸣。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生活中经常听到一些长辈对刚怀孕的妈妈说，怀孕期间一定要吃鹅蛋，可以去除胎毒，将来宝宝出生就不容易得黄疸，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的说法并不科学。在一些地区的传统观念当中，鹅蛋被认为具有所谓的清热解毒或去除胎毒的功效，因此会有鹅蛋可以预防新生儿黄疸的说法。不过这更多是民间的经验或传说，并没有被现代医学实验证实。新生儿黄疸最核心的诱因在于宝宝自身胆红素代谢机制，出生后摄入和排泄是否平衡，以及是否存在溶血或肝胆方面的疾病。母亲饮食可以影响胎儿的健康状况，但并不能直接决定宝宝是否会出现黄疸。以下是一些关键的影响因素，比如说母婴血型是否不合导致溶血，宝宝是否早产，肝脏酶系统更不成熟，出生以后喂养情况怎么样，以及有无先天性的病理因素等。鹅蛋富含优质蛋白、维生素和矿物质，和鸡蛋类似，确实是一种营养价值比较高的食物，但将其与能防黄疸联系起来是一种误解。在部分地区的传统饮食观念当中，很多食物被冠以清热降火、去毒之类的功效，但大多是经验之谈，并没有确凿的临床依据。预防黄疸的关键在于科学喂养和及时就医，而非依赖某一种食物。

0: 当我们已经习惯了幸福美好的生活环境，灾害离我们真的远吗？当灾害真的来临，我们应该怎么做？
1: 洪水来临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河湖、堤坝、桥面行走。
2: 遇到雷雨天气，要远离高压电线等电力设施，远离烟囱、大树。
3: 遇到地震，无法逃出建筑物，保持冷静，保护好头部，蹲在墙角等待救援。
0: 我们不怕挑战，但我们拒绝遗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呼吁。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4: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5: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2: 家庭保障迎来全新优选，人保财险加随心暖心登场，一张保单为全家筑牢安全防线，多险种覆盖，贴心守护更周全。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6: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北京时间13:01，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104.7气象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表情。预计未来十天前期我省仍有降水，中期晴好为主，后期降水增多。那今明两天我省局部地区仍有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的风险偏高，需要大家做好防范。6月3号到4号有一次降水天气过程。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整点播报，此时此刻一起来重点关注。水利部发布，将推动水预算管理制度加快建立落地，力争在15-5期间实现水预算管理全覆盖，相关制度政策标准体系基本完善，节水基础设施短板基本补齐，水资源精细化管理水平明显提升。核心呢，就是将财政预算理念融入水资源全周期管理，像管钱一样管水。今天的0点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实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昨天，大连至中东集装箱远洋航线首航仪式在大连集装箱码头举行，这条连通我国东北与中东地区的全新海上货运通道正式启用。这条新航线的开通，不仅是填补了大连口岸至中东区域直航航线的空白，还将提升我国东北地区至印巴区域的直航服务能力。昨天，江西省第二届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大赛新闻发布会在南昌召开。根据介绍，本届大会在赛程安排和赛事设置上进行了优化，整体赛程延长至7个月，赛道的数量从4个拓展至6个，围绕电子信息、有色金属、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6个赛道分别举办专题赛。近日，湖南石门县遭遇强降雨，龙池河村村支书向金元数日扎在救灾一线，却因佩戴了一对几十元的装饰耳环遭到了网暴。对此，人民锐评发文表示，我们欢迎正常的社会监督，但绝不接受恶意满满的揣测和刻薄的网暴攻击。这种不问实际情况，一味脑补并恶意揣测的畸形审视，是对实干者的不公。抗洪救灾不仅需要沙袋和堤坝来抵御洪峰，更需要一个清朗理性的舆论环境来凝聚人心和力量。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播报，感谢关注。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陪伴你的每一段旅程。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胎压监测是从2020年开始强制要求安装的，而有一些在2020年以前的老车子，它可能就没有胎压监测。那么这一类车型需要多久检查一次胎压比较安全保险呢？首先大家要知道，轮胎胎压每个月的正常流失是在0.07巴左右。其次，当环境温度有变化的时候，胎压也会跟着变化。米其林给出的胎压安全范围是标准胎压的上下0.28，也就是说只算自然流失，过三个月轮胎就可能会低于安全范围了。所以三个月检查一次是最低标准。轮胎厂商很多都会建议一个月甚至是更短时间就要做一次检查。而如果最近气温变化比较大，或者是冷空气来袭，就建议尽快检查一下胎压。当轮胎温度变低，胎压其实也很容易会低于安全范围。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2: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特工队，我们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

0: 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哎，老赵，你这个土菜馆生意可以，不过夏天到了，这么多空调呼呼转，一个月电费得上万块吧？
2: 哎，别提了，钱哥，上个月光是大厅加后厨，电费干了12000呢。
1: 我跟你说，哥这里有便宜路子。我朋友你知道啊，是做那个代缴电费的，交900到账1000，等于打9折。哎，我已经充了2回，第二天到账妥妥的。
2: 900抵1000，还有这种好事儿？不会是骗人的吧？
1: 骗什么人了？骗什么人了？人家正规渠道有内部指标，跟那个团购啊是一个道理的。喏，我把他微信推给你啊。
2: 这，那我先试着缴一次。
1: 就是嘛，你试了之后你就知道了嘛。
2: 4500能充5000，省500块，这一年下来可不是小数目呀。这么算，哎，真的是划算的。行，试试。

0: 您好，这里是电费优惠代充专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 你好，你好，我是钱总介绍的朋友，想问一下那个电费优惠。
0: 啊，钱总的朋友啊，您运气真好，交900到账1000的名额还剩最后几个，最快明天到账，您要充多少呀？
1: 那我先充4500试试吧。要5000电费到账啊？
0: 没问题，我发您一个收款码，您转完账把户号给我就行，全程我们操作，您坐等到账。
1: 转过去了，你查收一下。
0: 好的好的，明天啊您查看一下电费余额，到账了记得帮我们介绍客户哦。
2: 支付宝到账。
1: 哎，电费真的到账了，5000，一分不少。钱哥，充值的电费到账了，你这路子真稳呐。
3: 对吧，我还能骗你不成？人家惯了快1年了，我们家都是找他充的，你以后啊就找他，能省不少钱呢。
1: 那必须的，我还给隔壁老周也推过去了，大家都省省。
3: 对嘛，有优惠同享嘛。
2: 微信支付收款归零。
1: 马上到用电高峰了，我再充20000。喂，哪位？
4: 请问是赵志强赵先生吗？我是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民警，我姓李。请问你最近2个月是否通过非官方渠道，就是微信用户叫电费优惠代充的去充值电费呀？
1: 对呀，怎么了警察同志？这出啥事儿了？
4: 赵先生，你充值的电费实际是被诈骗团伙用犯罪赃款代缴的，你的钱进了骗子口袋，骗子的黑钱进了你的电费账户，这就是典型的洗钱手法。你的账户已被外地警方列为涉案关联账户，需要配合我们调查。
1: 洗钱？我就是一个开小饭馆的呀，我充个电费怎么就成洗钱了？警官，您是不是搞错了？
4: 冷静一下赵先生，您仔细想想，正规国家电网缴费怎么可能有交900抵1000的优惠呢？所谓内部指标团购折扣都是话术，骗子的目的啊，就是把非法获得的黑钱洗白，充成功了您就是洗钱帮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充值失败，很多电诈受害者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两头都是坑啊。
1: 哎呀，我还到处介绍给朋友，真是贪小便宜吃大亏呀。
5: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电费、水费、燃气费、话费等民生缴费价格公开透明，绝对不存在所谓的内部折扣或团购优惠，缴费请务必选择官方渠道，切勿轻信低价代缴宣传，更不要参与此类可能涉及违法犯罪的活动。贪小便宜可能吃大亏，守住钱袋子，南昌公安与您同行。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6: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7: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两点。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沟里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2: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来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吉安、抚州、上饶、鹰潭四市和赣州市北部多云兼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呢，可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强雷电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最高温度赣西北25到27度，赣中南部和赣南34到36度，全省其他地区29到31度，局部32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局部23度。28号，赣中赣南多云兼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者是短时的强降水。赣北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29号到30号，赣北晴天，赣中赣南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31号到6月1号，全省晴天兼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2号全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3号到4号全省有一次降水过程。5号到6号赣北赣中多云，赣南多。

0: 云，间阴天，有阵雨或是雷阵雨出现。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今天记者从中国海油获悉，我国海上最大规模潜盐性油田肯利10-2油田群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油田原油的日产量超2800吨，成为全国第一大原油生产基地，渤海油田持续稳产上产提供重要的支撑保障。肯利10-2油田位于渤海南部海域，区域平面水深约20米，已探明的地质储量超1亿吨。今天早盘 A 股三大指数走势分化，创业板指盘中涨逾2%，沪指盘中微跌，深成指盘中涨近1%，创业指板持续创新高，早盘点数一度超越沪指。从盘面上来看，短剧、光伏、半导体、芯片等方向涨幅居前。昨天大连至中东集装箱远洋航线首航仪式在大连集装箱码头举行，这条连通我国东北与中东地区的全新海上货运通道正式启用。昨天汉南长江大桥南北两座主塔成功封顶，为后续的主缆架设及按期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档的资讯快车道，继续留在 FM105.4，稍后依旧是公路 BGM。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在下午的14:15，锁定调频就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啊。夏季的时候，真的，你没有一个让自己能够清凉的装备，那真的是夏天哇，好难熬。那有人会说，我在空调房里待着呀，但是空调也不能一直就是在里面待着，还是要适当的出去运动。那如果说你有一个双向的凉感抗菌冰丝凉席的话，我觉得这个套装是值得，我们在床上的三件套是值得拥有一套的。因为我是觉得大家在用这个棉质的床单的时候不是不好，而是说有的时候呢，它那个还是很容易让自己出汗，对不对？所以这个冰丝凉感的凉爽的凉席呢，套装是值得我们在床上来使用的。用了它，就是睡眠质量都会有所提升，不然的话身上很黏腻，洗了澡开了空调也是白搭。如果想要购买这个凉席加上两个枕套的三件套套组的话呢，一定要记得就是来我们的商场进行下单购买，只要299块，1.8×2米的双人款只要399，单人款呢就是1.5×2米的只要299。颜色呢也是有很多种可以供大家选择的，大家可以登录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可以拼手速进行抢单下单。当然除了

0: 可以购买这个凉席三件套的套组之外呢，还有其他的好物和大家一起分享，像英倍健的益生元的油甘纤维果饮，就很多人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呢，其实还是容易奖励一下自己。因为夏天是一个容易让自己减肥的季节，但是呢，减着减着就很容易给自己奖励一下，对不对？大餐之后如何让自己救急一下呢？我觉得英倍健的产品呢是不错的。我觉得大家对于英倍健应该不陌生，是因为它有一个西梅饮，就是大家经常会用西梅来润滑自己肠道嘛。然后它的另外一个明星产品呢，就是个油甘的纤维果饮。想下单的小伙伴呢，也要注意。15袋呢，就是需要的是59块9，然后一袋呢，平均下来就是4块钱。平时一杯奶茶都是十几块，然后这个呢，解腻又护肠，非常非常的划算。同时呢，我们还有大兴安岭的蓝莓原浆也是为大家推荐的。如果长时间的看手机啊，或者是电脑屏幕的话呢，喝一些蓝莓的饮品呢，也是可以帮我们补充一下，然后让自己缓解一下视疲劳的。购买方式呢，依旧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包括刚才的这个英倍健的产品呢，也是一样的。这一款蓝莓原浆的产品呢，就是原价229，一共5盒，一盒里面有7小包。今天的夏季的放福利价呢，只要169。购买方式呢，依旧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也可以进行下单。刚才分享的3款产品呢，都是在我们的公众号上。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来进行下单。好啦，继续听歌，锁定这里 FM105.4。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来关心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4: 搬运
3: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1: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三点。
3: 怕看病贵，怕续保难，上支付宝搜人保健康好医保旗舰版2025，住院1元起赔，每年400万保额兜底，特定疾病终身续保无忧，给你稳稳的保障底气。
2: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4: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2: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5: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南昌市南京西路的一附院路段东往西方向车流量比较大。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来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阴天，阴雨天，气温23到29度，目前实时温度28.3度，西风3级，相对湿度77%，空气质量指数33优的级别，感冒的几率较低，一定要避免长期处于空调房里。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昨天2026上海国际旅游交易博览会在上海世博展览馆启幕。作为亚太地区最具影响力的旅游商贸平台之一，本届展会展出的净面积较上届增长20%，共吸引来自85个国家和地区的900余家旅游机构参展，1700位买家应邀而来，释放全球旅游业深耕中国市场的积极信号。今天从文明探源到文明互鉴考古研究所成果发布会暨重点实验室集刊首发式在中国历史研究院举行。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集中发布了考古报告、专著、图录、科普读物、论文等数十项成果。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厅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发布会上，司法部副部长介绍了近年来政府立法在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的现代化方面发

现代化方面开展的工作。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天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五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的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厦门海域、厦津海域正常的航线和作业秩序。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档的资讯快车道，继续锁定 FM 105.4。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在下午的15:16，锁定的地方依旧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就是夏天的时候，很多人都想出去玩，对不对？但是呢，奈于是没有一个很好的目的地去，那不妨呢跟着我们一起去到这些地方。哇，我们的路线真的超级超级多。首先呢是有纵贯天山的独库一里双飞八日游的这个路线，它呢可以让你穿越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北段，然后在这一段呢你可以解锁一天四季，像雪山、草原、森林都可以一键解锁，感受从冬天到夏天的感觉。首先那个视觉上就会有一种冲击的感觉，像除了这些美丽的景色之外，在我们这一趟旅程里面还可以吃到非常好吃的特色的新疆美食大盘鸡啊、烤肉串呢更不用说了。这一次旅程呢，往返的机票是含在里面的，门票、导游、保险一价全含，全程呢仅有两个购物店，然后会让你玩得轻松又自在。因为新疆非常的大，所以呢它在两个景点之间它是需要坐那个旅游大巴的。如果说你没有坐到很好的旅游大巴的话呢，那可能全程下来就非常累，还没等到目的地呢就已经没有任何的精气神了。所以这一次旅行会有2+1的豪华陆地头等舱的大巴，会让你躺平式的进行超舒适的旅行，包括住的也非常好，全程是携程四钻的酒店。不要犹豫，赶快和我们一起穿越这个纵贯天山的独库伊犁县。然后它的团期是在6月11号和20号，真的日子蛮近了，今天已经是5月27号了，所以想要报名的小伙伴呢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拨打18070219478，18070219478，团期是6月11号和20号，每人呢是6699元起。最快捷的方式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新疆"也可以获取更多的行程。

有人说，哎呀，新疆真的是有点远，而且每一个目的地就是两个景点之间路程太长了，我想去一个短一点的，但是又可以玩得很放松自在的地方。内蒙古双飞五日游非常适合想要走这个路线的小伙伴，全程零购物零自费，假一罚十，然后品质保障，它是含往返机票的，每人仅需3380元，核心的景点呢全部都覆盖在里面。你不要觉得说时间很短，是不是就是走马观花，就随便看一下，不是，很多的精华景点呢都在这趟旅行里面，像是自然奇观的乌兰哈达火山，还有鸣沙奇观的响沙湾，以及西拉木人草原，包括我们有一些特色的内蒙的美食，也是在这一次的旅行当中可以完全享受得到的。专属福利价是每人3380元，两人同行的丽姐100块。如果想要走这个路线的小伙伴呢，赶快来拨打18279547981，18279547981来报名。当然你也可以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内蒙古，或者是留言扫码进群了解更多的路线详情啊。很多人都觉得说，哎呀，又是新疆又是内蒙的，还有没有别的，那我们就一起去穿越丝路甘青这条线路吧，因为它是一个全景8日的思想小团，都已经说了思想小团了，多么小众的一个词汇，就是它一定是呢会给你一些与众不同的感觉的。专属的福利价呢，就是只需要每人4580元，两人同行呢是每人另减100块，性价比是超高的，不拥挤，不赶路，不起早，非常适合家庭朋友情侣出行，让你非常的舒适。然后呢，全程是做到了零购物无强制，没有任何的这些其他的消费，让你玩得明明白白，安安心心。然后想要参加这一次丝路甘青线的小伙伴呢，一定要记得报名方式，拨打这个猪猪我们的旅游定制师的电话19979950752，19979950752，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西北也是可以去了解更多的详情的。好了，继续听歌，锁定这里 FM 105.4。

0: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1: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新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2: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六折，保养套餐买四送一，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5: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八一大道的孺子路南往北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5: 在下午的15点33分，锁定调频就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每天可能在准备一些吃的食物的时候呢，你可能会觉得说花好长的时间，还不如点个外卖算了。尤其是早间，真的时间很匆忙，你根本就没有办法为自己准备早餐，对不对？所以有一些即时性的食物是我们家里面必不可少的。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这个喜辉牛肉馅饼，真的是你值得拥有。根本不需要解冻，也不需要添加其他的油盐，直接加热煎制，仅需5到10分钟，煎5

烤8分钟，加热呢10分钟就可以吃，几分钟就能够享受到非常好吃的美食。它呢里面选用的都是顶级的食材，真实的材料，采用进口的澳洲的安格斯牛肉，肉质也是鲜嫩细嫩多汁，包括它的这个饼皮也是非常好吃的。所以呢想要解决自己早餐啊，或者是想要快速的拥有一顿美食的话呢，就可以选择我们今天这一款为大家推荐到的喜辉牛肉馅饼。购买方式呢也非常简单，第一个呢就是有不同的方式，微信小程序，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潮牌江西可以直接进入。第二个呢就是微信公众号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然后左下方的菜单栏呢点击潮牌江西也是可以直接进入的。产品规格呢就是它是一袋100克，有2片，买10送1，59.9元到手11袋，也就是一共22片。更加的快捷便利的购买方式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饼就可以了，江西交通广播关注起来，然后直接回复饼也可以快速的购买下单。好啦，继续听歌，锁定这里 FM105.4。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2: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南昌市九州高架的豫章台路段由西往东方向车流量较大，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来关注到天气情况，1054气象小秘书为您来播报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阴雨天气，气温23到29度，目前的实时气温28.3度，西风3级，相对湿度77%，空气质量指数33，优，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无堂食外卖店必须在平台醒目位置来标注专属标识。1到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记者从南方电网海南电网公司了解到，5月26号22时19分，海南电网系统负荷达902.1万千瓦，年内第5次刷新历史最高纪录，较4月13号峰值858.0千瓦。零万千瓦呢，是提升了5.1%，较去年的最高峰值816.9万千瓦提升10.43%，也标志着海南电网系统负荷首次突破900万千瓦。当前，全省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近年来，伴随着新茶饮行业的蓬勃发展，抹茶饮品热度持续攀升。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浙江抹茶出口1241.97吨，那

这个货值是1.4亿元，那同比增长7.3%。浙江从陕西省教育厅获悉，教育部于近日发布全国特岗教师的招聘计划，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其中陕西计划招聘特岗教师383名。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6折，保养套餐买四送一，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出发，行李箱越久越疲惫，装不下太多话，只问我回家吗。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及时的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九州高架的豫章台路段，由西往东方向车流量较大，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4: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0: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4: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0: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4: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0: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4: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0: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为美那日子。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6折，保养套餐买4送1，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1: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五点。
2: 家庭保障迎来全新优选，人保财险加随心暖心登场，一张保单为全家筑牢安全防线，多险种覆盖，贴心守护更周全。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3: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雷米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路况啊。那最近的南昌城区啊，这个天气啊也处在一个这个变化多端的一个阶段啊。那现在来看的话，大家又是热气蒸腾了哈。这个现在来看的话，暑热天气，但是早间的话啊，这一会儿突然又雨水突袭啊，这也都是有可能的。但是目前来看，晚间高峰此刻的一个气候条件下，各条路段还是平稳顺畅通行。过江桥梁、沿江快速路，包括整个环线高架，目前啊这个路况呢都还是比较这个淡定的哈。这个大多数路段保持这个成绩啊，现在是可以顺畅来选择啊。快速路也好，主干道也好，现在的流量表现情况都还在正常范畴。如果大家了解路面上更多的通行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4: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市星湖中路由东往西方向用的距离长达325米，赣州市迎宾东大道由东往西方向用的距离长达366米，上饶市发展大道由西往东方向用的距离长达645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4: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市北部和吉安抚州两市南部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和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阴，25到31度，九江多云，23到30度，景德镇阴转小雨，24到32度，宜春小雨，24到30度，萍乡阵雨，23到28度。

0: 28度，新余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吉安雷阵雨26到31度，上饶雷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鹰潭多云转阵雨25到31度，福州阴转雷阵雨25到31度，赣州雷阵雨26到35度。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患有内分泌的朋友呢，要管好嘴。聚餐的时候呢，这高油、高盐、高糖的饭菜多，要少吃油炸食品，还有甜品、肥肉，要多吃蔬菜、粗粮、瘦肉等。吃饭要七分饱，而且细嚼慢咽，不要暴饮暴食。江西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就提醒大家了。外出就餐要主动要求少盐少糖，优先选择清蒸水煮的菜品，管住嘴才能够稳住血糖、血脂、尿酸。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记者昨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截止到今年四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达 500.9 万个，比上年末净增 17.1 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比重为 38.7%， 占比较一季度提高 0.5 个百分点。近日，江苏省统计局发布1到4月全省经济运行简况，1到4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承压同比下降 6.9%。 近日，四川成都网安部门重拳出击，成功破获一起特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全链条打掉房产家装领域信息泄露贩卖黑灰产业，切实守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再来关注到近日，河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对外发布，至此全国31个省份的15-5规划纲要全部发布。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2: 江湖中很流行碳中和这个词儿啊，哎，什么叫碳中和呀？
3: 碳中和指的是我们直接或间接排放的二氧化碳与我们通过植树造林等方式吸收的二氧化碳相互抵消，实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
2: 这事儿听着有点复杂呀，我恐怕参与不了啊。
3: 听我的，帮你江湖地位稳稳的。第一招，每天说服5个人放弃开车，绿色环保出行。第二招，发动亲朋好友至少34个人每天节约1度电。第三招，监督身边的人不用一次性餐具，不浪费粮食，积极践行垃圾分类。
2: 这些个招数都不怎么凶险呐、这就能保护咱们的地球了。好，那我得干起来呀。
3: 2060年实现碳中和，国家要努力，我们也要努力。
4: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5: 切换生活的频道，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4: 我是雷鸣，
5: 我是思琪，
4: 路况抢先报，
5: 热梗追着聊，
4: 给你最新鲜的、
5: 最畅快的
4: 资讯快报，
5: 情绪出口，
4: 烦恼全甩掉，
5: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现在您收听到的节目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6: 嗨，我是七零。
0: 哎呀，总是觉得每天特别的忙碌，很多人朋友都说，哎呀，觉得这个时间不够用，
6: 然后你也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然后时间就没了。
0: 是，
6: 时间都去哪儿了？
0: 还没好。又开唱了啊。那个一天有24个小时，但是有的朋友呢觉得还不满足，他就觉得，哎呀，如果说每天能够多出2个小时的话那就好了。
6: 哇哦，我觉得多出2个小时真的 他的期待值还蛮少的耶，我是恨不得是一天48小时呢。
0: 哦，你就是把一天掰成2天来用是吧？
6: 对对对，
0: 是。昨天咱们还探讨了一个，其实人如果可以做到不睡觉的话，那一天就可以当2天过。
6: 但后来或者说把时间静止也可以。
0: 今天咱们不是聊这个话题的。好，今天咱们就说，行，有的朋友既然有这种，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那我们就大发慈悲再来回答你。如果说哈，每天能够多出2个小时。那么你会用来干什么？
6: 肯定是干自己想干的事儿啊。
0: 哎，对，很好，这就是咱们跟大家的一个互动话题。听众朋友，想想看，多出2个小时你想用来干嘛？当然，路面上的通勤情况呢，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啊。那先问一下你，要多出2个小时。
6: 你就不能先自问自答一下吗？
0: 啊，自问自答一下啊。如果每天多出2个小时，那我会用来干什么呢？
6: 很好，你再来回答一下你自己的问题。
0: 那这个问题就是，首先第一天，我来总结一下今天，比方说有什么我特别想干的事儿，结果可能因为忙没把它给干好，那2个小时我就用来补充这个。比方说我今天要计划出去玩，结果太忙了没空去，那这2个小时我就出来补充一下，我去玩。
6: 但是玩2个小时我觉得不够哎，你去哪里玩2个小时就够了呢？
0: 你说你这做人呢、啊，怎么能这么得寸进尺呢？都给你2个小时了，你又觉得不够，
6: 所以你出去玩根本不可能啊！
0: 在家里玩，别出去了，锻炼可以吧？我出去打了乒乓球，打打羽毛球，如果碰到人多的话，拍拍篮球也可以。
6: 你还得找一个人和你打羽毛球。
0: 嗯，
6: 你自己打羽毛球跟打不了话，
0: 我这都能自己问自己答了，我就自己
6: 颠球，
0: 我就颠球，我对着墙我对拍我。好，我们来看看朋友们啊，大家想的是这个，如果说一天多2个小时，他们都在干嘛？我们来看看。
6: 嗯，
0: 马路放大镜说陪陪父母。
6: 哇哦，
0: 时间都去哪了？
6: 这歌真的是
0: 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
6: 老了。行了，差不多得了。
0: 你不打断我也只会这两句，我跟你说。
6: 嗯，
0: 不是，我这看到你能够留出这样的一个言的话，我觉得这首歌是送给你，很合适啊。
6: 人家想听原版的。
0: 那我得给你找去啊！再来看看 ZCN 留言说这块向你学习哦，他是说向刚才那个放大镜学习，要
6: 陪
0: 陪
6: 父
0: 母。嗯，对对对对对，嗯。然后他后面说这个我也没听清楚，这啥意思？
6: 就是陪陪父母加10086，就是
0: 这啥意思？
6: 就是加多少倍的意思啊？就是同意他嘛？
0: 哦哦、这个意思啊、哦
6: 嗯？
0: 希望你是真懂啊，不然你这么一说，我就我说你
6: 感觉加一加一，你懂吗？就是。
0: 同上、
6: 就是、
0: 同上，
6: 对，加一加一什么玩意儿、
0: 哦？翻倍翻倍，
6: 这个、加10086就那个意思、
0: 哦。还有这么个梗啊？那你选了个电话号码出来嘞？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朋友。哎呦 ，KING 留言说挣钱，你觉得钱不够用？
6: 嗯、
0: 哎呀，哦，他想把这个时间用来挣钱，
6: 也去赚钱啊？
0: 嗯，多2个小时用来挣钱的话，2个小时可以多挣很多钱吗？
6: 但是他的时薪很高，除非是
0: 哎。嗯，这开始炫了一把了啊！就是对不起，我的钱呢不是按天算的，我是按小时来算的。
6: 也有可能他自己做生意啊，如果说比如说出摊的话，摊主那可能2个小时对于他来说就是可以能够再让自己在
0: 对对对对对对
6: 赚更多的钱。
0: 嗯，那倒是啊，起码这是一个非常勤奋的朋友啊。
6: 嗯，
0: 好，再来看的这个旧爱1054留言说，除了不想上班，干啥都行。
6: 嗯，
0: 那这么看的话，那你就是比较缺休闲娱乐的这种时间，
6: 范围很广。
0: 哎，那就可以像我说的了，就是当你休闲娱乐的时间，你想干什么啊？现在给你多出2个小时，你就尽情去干去吧，好吧？哎，再来看的这个飞啊，留言说，现实情况是每天的时间都变少了，嗯，啥意思呀、啊？
6: 可能他的事情很多，然后他觉得自己的每一件事情，用的时间都不太够，
0: 是、
6: 觉得时间变少了。
0: 比方说空闲时间，他还拿来学习了；比方说上班，他还来加班了。
6: 比如说带孩子呢，你自己想做的事情更没有了。
0: 哎，那你其实有的人就这样的啊，就是我带孩子特别忙碌啊、
6: 嗯，
0: 然后呢，等到孩子已经入睡了，哎呀，我才开始拥有自己的时间了。
6: 是，
0: 这个时候就给你多2个小时，多2个小时，紧接着孩子又开始哭闹了。啊，行，多2个小时，我又来哄孩子来了。哎呀，太不容易了啊！
6: 所以多出来2个小时，对于一些宝妈来说，可能也不是多。
0: 那也不是多、啊。好，再来看到其他的朋友，嗯，你说你真的是，你突然把这个美食发过来，平淡人生啊！你这人生真是让我们感觉一点都不平淡呢。我看他吃的是啥？
6: 还有必要去仔细看一下吗？
0: 要，我跟你说，哎，这个应该是
6: 他的点菜，应该是。
0: 嗯，这种像是那种就是到了餐馆里边点菜的那种啊，
6: 嗯，
0: 但是也像是那种就是可以买了打包带走，但是好像不是煮熟了的那种哈，
6: 嗯，
0: 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如果说多了2个小时的话，那么大家到底会用来干什么？
6: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0: 那你不是说了个没说一样的？ 对不对？那我就是想知道，他挖了这个图，这个是现在很流行的一个，就是牛马吃饭中，对不对？
6: 嗯，
0: 好，就是一只牛和一匹马，真的是在那里吃东西啊。

0: 来看到这个，我看看啊，奋斗留言说我会把今天多出来的2个小时用来堵了什么？用来堵了网约车，啥意思啊？
1: 可能是他跟这个网约车的车子发生了一些
0: 摩
1: 不愉
0: 擦？
1: 快的事情。
0: 是，其实我在马路上看到过有人开斗气车，
1: 嗯。
0: 然后真的是就在前段时间，说实话，你一看两辆车还蛮豪的，然后呢就是撞的，真的是撞的一个稀
1: 稀
0: 碎，
1: 碎。
0: 幸好人感觉没有大事儿，
1: 哦。
0: 就是一看就是像是两个人在斗气车，就是比赛似的，就真的是把。在咱们这种路况，你来这样飙车，你真的是你不撞，你绝对就是幸运的。我跟你说，
1: 首先自己不安全，
0: 没错，
1: 对于其他的路上的行人也很不安全啊。
0: 是，就是当大家在关注就是这个车损怎么样了，就人有没有
1: 嗯。
0: 事的时候，其中有一个人他的这个评论也是醉了，他说：“你看这两个人穿的这么好，你看他们开的车这么好，有啥不知足的？还开斗气车，对吧？你这是闲的吧？你这是拿
1: 这
0: 自己
1: 就
0: 的
1: 是
0: 生命
1: 闲
0: 开玩
1: 的。
0: 笑，真的是。”
1: 难道
0: 多
1: 就
0: 了
1: 谁
0: 2个小时，
1: 开，
0: 千万别干这危险的事儿。
1: 就是谁开赢了能怎么的？
0: 真
1: 能
0: 的
1: 让自
0: 是，
1: 己更上一层楼吗？
0: 能换辆更好的车吗？真的是。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的是一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使用干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6折，保养套餐买4送1，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4: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啊，现在路面上出行，在现在给大家看到啊，城区道路的行驶状况依然是发挥稳定啊，这个出行的车流状态呢都非常的不错啊，这个四平八稳，哪怕是洪都高架、九州高架的这个处理出行呢，现在也是这个无懈可击啊，这个完全没挑不出毛病。西环的话啊，现在来看的话一路顺畅啊，大家呢这个此刻的回家的道路畅行无阻，也是挺爽快的啊，所以今天的晚间高峰就现在来看的话啊，这个确实不太构成威胁，和早间啊这个降雨突袭的慌张情况啊，这个行车线明对比，晚间高峰的话现在稳稳当当啊，这个大家这高温炙烤反而还不想着急回家呢啊，多或这个吹会空调啊，现在这个城区路面出行啊，这个东西湖和老城区包括现在红文台面区，哪怕是放学出行呢也没带来太多的起伏，目前的拥堵指数实话说还在平峰时段的水平，所以此刻大家放心出行，关注一下行车安全，尤其是去接娃的话啊，这个咱们这个非用车啊，这个就戴好头盔啊，现在在路面上啊要保持安全的一些各车距离。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面通行状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4: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市柳山大道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长达415米，赣州市迎宾东大道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696米，上饶市320国道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446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3: 褪去一天的繁忙，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3: 欢迎锁定 FM 105.4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3: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3: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3: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3: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
1: 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Hello， 我是七零。
0: 哎，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如果说每天可以多出两个小时，你会用来干啥呢？
1: 减肥。
0: 减肥？怎么的呀？你每天减肥时间不够啊？
1: 我是觉得有的时候是够的，有的时候是不够的。不够的原因是自己吃多了。
0: 吃多了就得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消化。
1: 对呀，
0: 你知道吗？我认识一个朋友非常有意思，
1: 嗯，
0: 就是他的这个锻炼呢比一般人要多很多，
1: 嗯，
0: 大家一直觉得奇怪，他怎么那么爱锻炼？他说我不是爱锻炼，我只是爱吃。然后他每天要多吃很多东西，然后他就赶紧去锻炼，锻炼消化了，他也接着吃，吃了他又去消化，消化他又来吃。
1: 所以他健身并不是为了减肥，而是为了让自己吃更多的东西。
0: 对，
1: 哎，有些人减肥是这个样子，
0: 嗯，
1: 去找那个热量缺口。
0: 哦，
1: 就比如说我今天也吃了东西，
0: 对对对，
1: 然后呢，我可能会通过一定量的运动，
0: 嗯，
1: 然后把那个中间有一个缺口，然后在这个缺口里面去让它减肥，然后吃也是吃了的。
0: 是，我觉得跟他相比，我觉得我就特别懒，
1: 嗯，
0: 同样都是想减肥，我能想到的就只有不吃，
1: 节食，
0: 少吃，就是以前少吃的到不吃。以前多吃的到少吃，也只能做到这样。但是其实是不是有些东西吃起来就是它其实对我们的这个身体还比较好，同时又可以让你少吃点东西。
1: 比如说你吃到大餐之后呢，
0: 嗯，
1: 那人嘛肯定免不了吃大餐的时候，吃完大餐之后怎么办呢？
0: 怎么办？
1: 哎，有一款食品非常适合我们吃大餐的小伙伴。
0: 哦，
1: 那就是英贝健的益生元油甘纤维果饮。就是英贝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超市看到过它的其他的饮品，
0: 嗯，
1: 就是那个西梅饮。
0: 西梅饮
1: 就是
0: 西梅果汁是吗？
1: 对，西梅本身就是让我们润滑肠道的一个
0: 食物。
1: 对，对不对？
0: 那倒是。
1: 但是它那个英贝健的西梅饮其实是蛮红的一个产品的，
0: 嗯，
1: 很多呀，像这种便利店啊超市里面其实都有卖的，就是大餐的救星。
0: 没错，
1: 而我们这款英贝健的益生元的油甘纤维果饮呢也差不多，就是跟朋友聚餐撸串啊，包里面带上两袋，吃完油腻的喝一袋，就会让你整个都舒舒服服的，不会有那种积食的负罪感。
0: 哎，
1: 它是低卡的嘛，
0: 吃完喝一瓶，
1: 对，不用担心长胖，它不是一瓶，是一袋儿，
0: 这还
1: 是
0: 不错，
1: 一袋一袋的那一种。
0: 嗯嗯。
1: 然后十五袋呢才59.9块，一袋呢才4块钱，平时一杯奶茶都十几块。
0: 那倒是。
1: 但是你喝完这英贝健的产品呢，就又解密又护肠，非常的划算。然后现在商城活动呢，就是十五袋只要59.9块。登录我们的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进到商城去抢了。
0: 嗯，没错。那如果想要的朋友呢，啊，那记住了啊。那其实刚才咱们说除了就是刚才说到的那个饮品啊，那其实前两天有很多朋友问到我们的另一款饮品，因为之前也是卖的比较火的，就是来自于大兴安岭的蓝莓原浆。
1: 嗯，
0: 其实很多朋友知道这个原浆呢啊，你看它量也不多，就那么一口下去，这感觉就不一样。就我之前就是喝这个原浆的时候哈，我就感觉喝上那么一口，就感觉我吃了好多水果，我有这种心理作用。其实的确是，这不是心理作用，因为它是真的。为什么呢？你看，就是它的这个花青素含量是人工种植蓝莓的20倍。想想这啥感觉？喝一口，相当于把整片的蓝莓果园全部咽进了肚里。
1: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会吃一些像是花青素的一些东西来保护自己的眼睛，
0: 嗯，
1: 因为毕竟我们每天看电子产品都挺长时间的，
0: 它费眼睛。
1: 是的。
0: 那朋友们哈，其实啊，这个蓝莓原浆里边呢，它是还有这个花青素抗氧化抗衰老的这个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啊，而且还可以把我们的这个肤色给提亮一些。有的朋友觉得哎，我的肤色有点暗啊，那你喝这个呢就会透亮不少，而且是肉眼可见的变好。
1: 嗯，
0: 想要的话呢，这个也非常的简单，我给大家看这个价格哈。原价229元的套组，一共是5盒，一盒里边有7包，现在咱们的福利价只要169，这样一算也就是便宜了好几十块钱呢。
1: 嗯，
0: 而且还会额外送你2包蓝莓果干，到手一共是37包，还有升级啊，这个10盒装的呢就是送你4包蓝莓果干，只要299。朋友们想要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啊，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秒杀来进行抢购吧。
1: 我们说两款都是和喝的相关的，
0: 是的，
1: 接下来呢是我们生活当中必备用的。
0: 嗯，
1: 前两天非常的闷热，我想问各位有没有开空调啊？
0: 空调怎么说呢，就是有的朋友开了，有的朋友就没开。
1: 没开的人真的是好定力呀。
0: 其实怎么说，我告诉你，如果没开的话，其实你也可以用别的方法，例如物理降温。很多朋友呢就是虽然没开空调哈，但是他原本家里
1: 的
0: 这床单床单上面立马他铺上了凉席。
1: 嗯，
0: 我跟你说瞬间这个凉感它就不一样了。
1: 但是现在凉席很多人不

0: 非常的实在。朋友们，我看一下这个福利价格。哇，这福利价格呢，原本市场价要6-700块钱的啊，这个双降凉感抗菌冰爽凉席三件套，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价呢，凉席再加上两个枕套的三件套的组合啊，它是1米5×2米的这样的一个单人数啊，只需要299。朋友们，哇，这也太实惠了，你看优惠多少，
1: 也就是有单人款和双人款咯。
0: 那双人款的话稍微大一点嘛，就1米8×2米的双人款只要339啊，也就是贵个100来块钱，比刚才那个啊。而且呢它有五种颜色可选的，而且这个正品品牌啊都是特别好的，质量是有保证的。朋友们，如果你想要的话，赶紧登录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秒杀两个字拼手速抢单。对了，刚才给大家说到的不管是两个饮品还是说凉席啊，如果说你想要的话，记住了，都是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两个字秒杀就可以得到了。

0: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做生意手头紧，农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听众朋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4: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现在路面上行驶通行啊。在这个时刻观察的话，这个晚间高峰依然是这个高质量的代表啊。目前南昌城区的晚间高峰啊，你拿到这个省会城市当中也是颇具竞争力的就现在啊5:30啊，这个从从容容啊，那是这个丝毫不慌啊。目前大家下班回家啊，那不着急啊，那现在快速路咱不下班，这快速路还等着咱们。现在的话，快速路沿线环线啊，依然还保持了一个稀松平常的这么一个出行环境和节奏，这就让咱们司机朋友啊这个非常佩服。那目前来说的话地面路段啊，其实下班的车流现在也没有大幅度的这个出行大多数的这个现在小雷能观察到的一些热点路面还主要是放学为主啊。这个现在来看的话像凤凰大道靠近的南昌二中啊，像这个锦江路沿线啊，这些都是还是以学校周边门口附近的一个行车路段为主啊，大家稍微备好耐心。包括京东大道在内啊，现在的一个接娃啊这个车流呢会多一些啊，但是呢在总体的南昌晚间高峰的一个氛围下目前这些路况呢还构不成太明显的一些冲击。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市金沙湾大道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长达347米，赣州市唐平北路由东南向西北用的距离长达471米，上饶市320国道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490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意见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7: 褪去一天的繁忙，
8: 切换生活的频道，
7: 欢迎锁定 FM 105.4，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8: 我是思琪，
7: 路况抢先报，
8: 热梗追着聊，
7: 给你最新鲜的、
8: 最畅快的
7: 资讯快报，
8: 情绪出口，
7: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
8: 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3: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9: Hello， 我是七零。
3: 哎，今天咱们聊到的一个话题是，假如每天多出两个小时，你会用来干什么呢？
9: 就是大家都会选择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3: 嗯，没错，是的。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啊，看看呢，就是如果人生能够多出两个小时每天的话啊，那么大家究竟都想来干什么？
9: 够不够让我们重新就是自己选择一个下单，去到自己想去的地方？
3: 哦，如果能这样选的话，那有什么地方是你特别想去的？
9: 当然是越远越好呀。
3: 那我觉得咱们要去的地方好像几个小时不够，要好几天。
9: 但是新疆这个地方真的很大，如果多出来两个小时的话，我相信你可能会更加仔细的去游遍那些漂亮的景点，对不对？
3: 嗯，对对对。
9: 我们现在为大家推荐到的这个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的路线呢，其实已经推荐了很长时间了。大家如果还没有报名的话呢，如果还没有去就是组团的话呢，就赶快要抓紧时间了，时间也不多、
3: 没错，
9: 因为这条线路真的非常非常的美，你可以穿越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北段。因为这个段为什么是最美的地方呢？因为你可以在这里面体验到一天有四季的感觉，就是从雪山到草原，你可以不停的看着车窗外的这个景色的变化，就非常的震撼。
3: 对对对。
9: 然后除了美景之外，吃的也非常的好，住的也非常的好，全程呢是携程四钻酒店二加一的豪华陆地头等舱大趴，包括我刚才说的，如果多出来两个小时的话，你一定会更加的细致的去游玩一下新疆的美景。因为新疆真的非常大，你从这个景点到另外一个景点可能开车要很久，所以多两个小时的话真的不要小看哦。每天两个小时，那八天下来就多少个小时，你自己算算看是不是？
3: 我已经没算清，
9: 数学不好，
3: 是
9: 罚你回去重学。
3: 那其实真的啊，因为我们说的一些景点啊，就是因为景点它特别的美，所以呢，就可能一个景点到另一个景点之间，它的时间就会比较长。
9: 对，
3: 所
9: 以
3: 想想，
9: 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因为这个日期也临近了嘛，
3: 对对对，
9: 有6月11号和20号的团期。
3: 对，
9: 然后也比较紧，大家赶快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是呢，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回复新疆。那我们团期说完之后呢，价格6699元每人起。
3: 是的，好朋友们，那如果说新疆你去过的话哈，那么咱们去西北走一趟也是不错的啊。就非常著名的青甘大环线，我们都知道啊，这历史上啊丝绸之路它就是这么走的。所以这一次呢，你看全景八日的一个思想小团，一次性玩遍所有的精华，省心又震撼。你想想看，这一路啊走大西北，咱们可以看到盐湖，可以看到沙漠，可以看到丹霞，可以看到大草原，真的是各种美景会让你震撼到把压力全部都放空。而且这一次呢，你看我们娱乐活动也是配得特别有意思的啊，它有这个无人机的航拍，还有专业旅拍直接送给您啊。你看湖景大片啊，飞天写真呐、随手一拍就能够刷爆朋友圈。如果说你想去的话啊，朋友们，那千万不要错过了。给大家看到这个报名电话啊，19979950752，19979950752。当然大家特别关心的这个价格问题，每人只需要4580块钱，而且两人同行每人还会立减100块钱，性价比直接拉满。或者说您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西北两个字啊，回复西北就可以锁定福利即可出发。那如果说这个西北和新疆都去过的话，那有没有就是价格稍微便宜一点的，而且就是近一点的，日期就是稍微少一点的地方可以推荐的？
9: 哎呀，你就不用 cue 我了，这不就是内蒙古五日游吗？
3: 哎呀，你这，我跟你说，你不能保证，虽然说咱们有这么几年的老听众都在这儿，万一有人今天是第一次听咱们节目呢，人家就不知道呀。草原啊，不唱了啊，每天都唱一遍。
9: 昨天都唱过好几遍了，这个。
3: 万一今天有人第一次听咱们节目呢？
9: 行，天天就是第一个新朋友来，天天新朋友来。
3: 就是我对待大家的热情啊，就是把老朋友当新朋友那样，充满了热情啊。如果是想去这个内蒙古走一趟的话，我跟你说，很多人以为去内蒙古就是看草原的，其实这话也没错。但是呢，其实咱们不仅仅可以看到草原，你还可以看到沙漠。这一次呢是内蒙纯玩双飞五日游来了啊，这个品质绝对是高的。哎，我看看啊，这里都有哪些？哎，怎么感觉比前两天又多了一些东西是？
9: 价格也不太一样了
3: 啊，这是不是又多赠送了一些东西啊？那这样看的话，真的是这现在今天看到这福利还是满满的耶。
9: 嗯，
3: 我看一下哈，
9: 它首先的精华景点就和之前的有所改变
3: 啊。你看的这么仔细呢，我就知道
9: 精华景点在这里呀。
3: 哦，我看看，哎，确实是啊。好，我们看看，这个景点覆盖了有呼和浩特，还有这个锡兰木人草原，还有鸣沙奇观，鸣沙奇观响沙湾，还有这个自然奇观乌兰哈达火山。
9: 嗯，
3: 哇，而且人家还有很多的赠送啊，蓝色鲤鱼哈达，啊，这是送给大家一条蓝色的哈达，应该是，还有这个民族火把篝火晚会，哎，这些我当时我们带队时候都经历过的，
9: 哎。好像内蒙因为它也很大，它其实去到地方也不一样，我不知道他说的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在那个内蒙上拍那个有点像那个月球表面拍火星的那一种，有一个像，
3: 哇哦，你说的是哪里，
9: 宇航员的那个，因为我之前看到我朋友拍过类似于那种地方的那种穿宇航服的那种，
3: 那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啊，
9: 因为他说这个奇观真的很像我看我朋友那个拍的朋友圈的那个照片，
3: 我这么跟你说，如果能看到你那个就固然好，如果没看到的话，其实它还有很多的地方。
9: 嗯，
3: 因为我就发现了，就是所有的像这种比较大的地方哈，它其实都有多条线路，
9: 对，
3: 但是每条线路呢，它都有一些就自己比较特色的景点在那的。好，这一次的住宿啊，它有一天晚上是特色草原蒙古包啊，这个和之前那个有点像哈。
9: 嗯哼，
3: 好，说价格，这才是让我们最心动的，每人是3380元。
9: 嗯。
3: 只要3000多块钱的就可以在内蒙古那边去玩5天，而且双飞啊，朋友们，你想想看，你如果自己去玩，你当然这个机票你都是不得了的价格，对不对？所以想去的话呢，啊，赶紧拨打电话了，这个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说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不对，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是的，
9: 是啊，
3: 里面去留言"内蒙古"三个字，进去太多了，有点说懵了啊，朋友们。留言"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了，想去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啊。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使用干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交900到账1000，电费打折，24小时到账，这么优惠，我得赶紧转发到亲友群。
3: 等等。别忙着转发充值，看似优惠，其实藏着两个坑。第一个坑，钱一转人跑路，你的900块打了水漂，骗子笑开了花。第二个坑更可怕，钱被骗子拿到，他转手用诈骗赌博来的黑钱帮你充电费，你以为省了100块，其实成了洗钱的帮凶。电费家家都要交，但千万别贪这个小便宜，你的钱更不该成为骗子的洗白工具，一旦涉案，账户被冻结，还有口难辩。
2: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缴费请认准官方渠道，拒绝任何非授权的折扣代缴，发现可疑链接或人员请立即报警，守住钱包，不做帮凶，从拒绝低价诱惑开始。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4: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报告路况啊，就根据现在的一个出行表现啊，此刻啊这个西环算是有所动作，丰盛快速路沿线啊，沈庄这个从前湖大学城这边的车行车流沿着丰盛快速路还是扎扎实实给排到沈庄立交啊这边的片区来了，所以希望大家继续备好关注。现在来看的话，皇家湖立交还有九州高架桥利用率也比较高啊，说不上堵车，但是车流密度大幅增加，大家想这个一路啊这个满速通行，那是这个欠考虑了啊，希望大家呢注意保持安全，小心耐心的驾驶。另外呢，现在对于青商高新大道啊，靠近青商湖万象汇，还有包括京东大道啊这边靠近到火炬大街啊爱西湖隧道的路口，这些点位呢也有车多分布，希望大家呢小心关注。那么其他的一些通行路段，那就自然是像卢子路万寿宫啊，这个传统的商业繁华先驱，在晚间的时段呢，总有一些来往车流，包括金工大街啊、世贸路、燕路啊这附近路段呢，大家也多关注一下。周三小周末啊，这个出行车流呢晚间略有增多，但总归来看的话啊，晚高峰啊，这个现在还没有展露出太疯狂的这个威力啊。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4: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请大家注意了。目前九江市长虹大道由东往西拥堵距离长达345米，赣州市黔东大道由东往西拥堵距离长达653米，上饶市发展大道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412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6: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7: 切换生活的频道，
6: 欢迎锁定
7: FM105.4 下班新动力。
6: 我是雷鸣，
7: 我是思琪，
6: 路况抢先报，
7: 热梗追着聊，
6: 给你最新鲜的、
7: 最畅快的
6: 资讯快报，
7: 情绪出口，
6: 烦恼全甩掉，
7: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4: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8: Hello， 我是七零。
4: 今天咱们聊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假如每天多出2个小时，那么你想做什么呢？但路面上通行情况也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分享啊。
8: 多出来两个小时的话，吃好吃的。
4: 哎，说对了，这个相知相惜啊，他就留言说2个小时啊，那可以约几个朋友，大家找一个夜宵摊，然后啤酒啊、小龙虾搞起来。 太好了。
8: 因为这个季节就夏天嘛，其实吃夜宵、吃烧烤啊、撸串啊、小龙虾啊，真的是太适配了。
4: 不是，我觉得你啊，就是你还在想夜宵的事儿，我们在这晚饭都不晓得怎么解决，真是的，你这比我们怎么看得远这么多呢？
8: 晚饭不知道怎么解决，早餐我都不知道怎么解决，因为早上的时间很匆忙，所以很多时候你可能没有充足的时间去给自己、包括是家里面有小朋友的话，可能给小朋友准备早餐的这个
4: 时间
8: 都没有，所以可能头一天晚上就要准备好，如果有即时性的这种食物，那就可以帮我们解决了很多的烦恼呢。
4: 就那种简单的，就是你一热就可以吃的，是这种吗？
8: 对对对对对。
4: 好，那朋友们啊，那如果说有那种就是你一热就能吃的，每天早上呢咱们吃起来非常方便的，不需要解冻啊，不需要去添加油盐，加热或者煎制只需要5到10分钟、如果是煎的话就是5到8分钟啊，加热的话就10分钟就可以吃，几分钟就能享受。哎呀，我都自己念得流口水了。朋友们听一听啊，这就是喜灰牛肉馅饼。
8: 哎，如果说你自己包馅饼的话，可能要花更多的时间。
4: 对对对，
8: 早上起来呢还要从冰箱里拿出来东西啊，不是说现包馅饼，
4: 最关键你弄得好不好吃呢，
8: 是
4: 对不对？你看人家这个牛肉采用的是进口澳洲安格斯牛肉，肉质鲜嫩啊，细鲜多汁儿，满满的都是精选牛肉啊，朋友们。那饼就不用说了，人家非常的有劲道啊，这也不是咱们一般人可以拍得出来的，我跟你说。如果你想要的话啊，现在这个价格优惠真的是特别大啊。它的这个一袋是2片100克的，买十送一，朋友们，也就是说59.9块可以到手11袋，里边有22片，你想想看多省事儿，可以吃很多天哈。如果你想要的话，就赶紧登录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饼就可以了，记住了吗？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关键字饼就可以了。好，来接着看到朋友们的留言。这个 GING 留言说，2个小时只想安静的一个人待一会儿。哎呀，这看样子就是白天过的就是有很多的事让你大脑得不到休息，他就想独处一会儿，
8: 就是自己的幸福时间。
4: 来看到另一朋友说，哎，这2个小时你可以多做很多美味的蛋糕。哎，多做很多美味蛋糕，那如果别人是以这个就是这就别人的工作哈，或者别人开店的那还好，我怎么觉得2个小时用来多吃很多美味蛋糕还是不错的呢？
8: 但是2个小时吃一直吃蛋糕你也很腻得慌呀。
4: 那倒也是。身体棒棒的留言说，哎，2个小时那肯定要补觉啊，这样的话上班就不用喝咖啡了。那很多人觉得上班喝咖啡它是一种乐趣啊。2个小时
8: 带薪咖啡。
4: 好，再来看一下这个ING 留言说，他说，哎呀，别想了别想了，我们加了2个小时，那全世界都加了，这所以日子还是跟之前一样啊，不会因为加了2个小时有什么改变呢？你怎么这么大彻大悟呢？啊，你看甜蜜药材就说你大悟之人呢，你真的是。那我跟你说，有的人如果说你
8: 可恶之人，我们还在这做梦呢，你就非得点醒我们。
4: 真是的，我跟你说，人要学会造梦，知道吗？梦想还是要有的，先梦后想，万一哪天就实现了呢？是不是？好，我们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哦，也怪不得他们就说这个感觉，这个相知相惜说，哎，1个月都没怎么休息，怪不得想要多休息一下了。那么还是觉得就是这个工作再忙碌啊，咱们也得学会忙里偷闲啊，不能把自己给累着了，是不是？好，我终于看到这个之前这个奋斗为什么说2个小时要用来堵了某个那个网约车了。他是说因为大中国的排那个充电嘛。
8: 哦。
4: 结果他等了很久，后来人家就把充电直接插到他的电桩面前去了，就相当于是充电的一个加塞
8: 插队了。
4: 那当然了，这怪不得这火气蹭的就上来了，是不是？
8: 大家都是有秩序的进行排队。
4: 没错没错，咱们要文明啊，不仅仅是在这个马路上啊，而且呢，大家在充电的时候各方面都要把这个文明给体现出来，是不是？好，再看到这位朋友，哎呦，这个。
8: 大家都选的是多2个小时是来睡觉的。
4: 是，这是这个叫什么？海绵宝宝里这叫什么？大派星吗？还是
8: 派大星？大派星是什么？
4: 派大星，他也是说要留出2个小时来睡觉啊！看样子大家真的要劳逸结合啊，就是累了困了，咱们还是要去及时的休息，还是非常的重要的啊。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2: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3: 乘客们，列车
2: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5: 1010888，
6: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7: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8: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9: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0: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11: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啊，现在道路路面车流出行，就现在给大家观察啊，市区的道路行驶情况，到6点钟啊已经开始上台阶了啊，所以现在呢，像青山湖隧道火炬大街沿线，这个九州高架，这个咱们桃花南路匝道的衔接汇路匝道啊，包括西环丰盛快速路、皇家护立交、前沪互通立交啊，这样的一个出行点位啊，都有车多的一些情况。那么其他的出行路面啊，现在来看的话，放学呢这过得比较顺利啊，现在呢似乎不太留神啊，这个放学高峰很多学校周边这就已经大体搞定了，这个穿校服的孩子们这会儿都已经纷纷驶向主干道啊，都通行校门口都冷静下来了。所以现在来观察，可能庐山南大道、上八一桥，可能像这个红谷滩片区的一些部分的小路口，像丰泽大道的地铁大厦路口这些会有车多，但是在整个南城的城区路网里面占比那是真心不高。老城区现在的子固路、民德路这个会有一些车多主要是这个繁华商圈这个大家赶上一个不下雨的这个夏夜那咱们这个吃小龙虾的心又开始这个萌动起来希望大家这个夜宵时段这个大家可能晚间又有出行安排。此刻来看的话，当然这个主要是商圈附近出行车多一些居住区还有生活通勤干道现在感觉是没什么压力。东一环红都高架几乎是做到了全线畅通其他的一些主干通道，北京路这些路段，而且这个八一大道、景山大道这些似乎现在通行都没有太多的一个威胁。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0: 好，听众朋友，那么更多的路况呢，也欢迎大家及时的来跟我们进行分享。
12: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0: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市北部和西安府州两市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和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阴25到31度，九江多云23到30度，济南镇阴转小雨24到32度，宜春小雨24到30度，萍乡阵雨23到28度，新余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吉安雷阵雨26到31度，上饶雷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鹰潭多云转阵雨25到31度，抚州阴转雷阵雨25到31度，赣州雷阵雨26到35度。有人说柠檬是一种感光食品，白天喝柠檬水皮肤会起斑变黑。实际上呢，变黑需要足够多的日晒，足够多的光敏性物质等条件。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就介绍了，有实验显示啊，要喝353个柠檬泡的水，照射300多个小时才有变黑的效果。因此呢，白天可以放心的喝柠檬水啊。当然，建议胃酸过多的人呢，把这个柠檬水尽量泡的淡一点，少量的柠檬酸是有利于胃黏膜修复的。
13: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夹，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14: 我要保护它飞翔，
15: 褪去一天的繁忙，
16: 切换生活的频道，
15: 欢迎锁定
16: FM105.4 下班新动力。
15: 我是雷鸣，
16: 我是思琪，
15: 路况抢先报，
16: 热梗追着聊，
15: 给你最新鲜的、
16: 最畅快的
15: 资讯快报，
16: 情绪出口，
15: 烦恼全甩掉，
16: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1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6: Hello， 我是清灵。
10: 今天咱们聊到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说如果每天多出2个小时，那么你会用来干什么？我发现大部分的朋友哈，就是有两块集中的，一个大部分说要用来睡觉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大部分说跟朋友聚一聚的。这两类是偏多的。
16: 看来大家的平时的时间都已经被就是生活或者工作都已经压缩挤的不太，就是已经没有多余的自己跟朋友聚会的这个时间啊，
10: 我发现
16: 或者是自己休息的时间，
10: 就是所谓的忙碌啊，已经限制了大家的想象力了。我们来看看一些稍微特别一点的留言啊。小甜豆留言说，每天多2个小时，我就用来慢悠悠的看看课外书，平时作业赶得慌，连看漫画都没空，这下能踏踏实过半夜。这是一个小朋友，
16: 我感觉跟你差不多。
10: 哥们，
16: 不是，我不是说年纪，就是你的想法
10: 啊，
16: 就是他是看漫画，
10: 我是看动画片，
16: 你是看动画片，
10: 真行吗？我竟无言以对。我花了那么长的时间告诉大家，动画片是大人看的啊。
16: 因为不是所有的动画片其实都像大家觉得说动画片，
10: 对
16: 你觉得是很幼稚，但是有些东西其实小朋友都看不懂。
10: 你把它当剧来看，只不过它不是真人演的，这样就好理解了。
16: 是。
10: 好，再来看到追风少年留言说，哎呀，2个小时那必须得去楼下打球啊。现在写完作业就天黑了啊，球场都没人了，多出2个小时约上朋友们痛痛快快打一场。这又是一个学生，不错。我突然发现原来咱们的听众还有很多的学生。以前我们都以为家长在听啊，
16: 接孩子回家的时候顺便听一下。
10: 行，接下来孩子扎堆了，你再看这个居家小能手说，帮妈妈分担家务，平时总嫌时间不够，有了空闲就擦擦桌子，整理房间，让她歇一歇啊。当然这个人未必是学生啊，大人有可能哈。好，再来看到星空爱好者，他说搬个小板凳去楼顶看星星，白天忙着学习，晚上又睡着早，终于可以好好的欣赏一下夜空了。
16: 天啊，夏天去楼顶

0: 看星星。
1: 嗯，那怎么说呢？就是除了那个，
0: 你有驱蚊产品是不是很好用的驱蚊产品啊？
1: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还是挺浪漫的嘞啊。再来看到吃货小丸子说，研究做点小零食，跟着网上学教程烤小饼干，不用赶时间，慢慢的捣鼓，想想都开心。哎、
0: 嗯，
1: 烤小饼干，我不知道你这个烤的小饼干怎么样啊？之前那个我们单位有一个同事，他也是自己研究烤小饼干，说实话，味道还行，就是造型有点太磕碜了。
0: 能吃就不错了，你还不会烤呢。
1: 哎，对对对，当时人家一端上来就是这样的，哎，大家吃一吃吧，我烤的小饼干，我没看，哇，你不说我都看不出这是小饼干，但是味道还行。朋友们，如果说啊，你想吃那种就是好吃，同时呢味道又比较好，而且颜值还高的朋友啊，咱们不是饼干啊，咱们是扎扎实实的牛肉饼。
0: 嗯，
1: 哎，这个呢是来自于喜辉黑椒牛肉馅饼啊，这个饼我跟你说啊，就是你不管是当主食吃，嗯，还是说哎，现在这个时刻咱们拿来垫垫肚子，关键是就是它做起来呢时间非常的短呢，不需要解冻啊，不需要去添加油盐啊，你加热或者煎制个5到10分钟就可以了啊，然后呢就非常的方便，可以说真的做到了就是你想吃立马就能吃到。
0: 而且我觉得它比较适配，就是有的时候周末不是会带小朋友出去露营啊、
1: 嗯、
0: 或者怎么样，当你想要准备一些吃的的时候呢，我是觉得你提前把它做好之后呢，带在自己的那个午餐篮里面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或者是露营的时候带着它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1: 是的，那么想要的话呢，趁着这一波价格啊，咱们直接给大家把性价比拉满的时候赶紧啊，你看这个是一袋有两片，每片是100克啊，然后呢它59.9块就可以到手11袋，里边就有22片、
0: 嗯、
1: 你看性价比多高啊。想要的话啊，朋友们想解馋的话，就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关键字饼，是的，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关键字饼就可以下单了。
0: 嗯，
1: 好，来继续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好、啊、这有一个安静的听语者啊留言说，他说就安安静静的发呆啊，听听音乐，每天连喘气都觉得匆忙啊，多说2个小时就想彻底放松一下。哇，我不知道你是从事什么工作，每天忙的这个样子啊。
0: 我觉得大家现在时间，其实你也不知道时间到底怎么用没的，
1: 对对对对对，
0: 但你都会觉得自己的时间不够，基本上都是碎片化的时间。
1: 对，
0: 巴不得真的是可以真正抠出2个小时时间、
1: 嗯、
0: 让自己好好的去做一些事情。但是哈、
1: 嗯、
0: 我话说回来，
1: 怎么着，
0: 可能真的让我多出2个小时，我也不知道自己会如何规划，可能这2个小时还和我之前的一些 每个小时一样复制粘贴刷手机。
1: 好，朋友们，其实我也希望大家呢还是那句话，要注意劳逸结合啊、
0: 嗯、
1: 不要每天啊过得太忙碌了、
0: 嗯、
1: 尤其是呢心情不好的时候，解解闷儿比什么都重要。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使用赣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3: 好，听众朋友，那目前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4: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智行首选花红。花红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路况啊，这个来到买问界找花红啊，这个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智行首选花红。花红汽车提醒大家，现在的这个时间节点啊，在前湖互通的前湖大学城这周边路段的话，是感觉到晚高峰，在这边路段还是有自己的坚持。目前在这一段路的保留车流呢，还是比较澎湃啊，依然还是不容小觑。那同时呢啊，这个咱们作为晚高峰的保留地，九州高架、豫章台和沿江快速路、南昌桥下啊，这些这个点位啊，那自然在这个时间节点看，几乎是没悬念的，这个车都还是保持的。但今天的晚间高峰又是不得不好好夸一下的，因为现在确实路况啊进步很大啊，和昨天的一个大雨突袭的这个路况相比啊，今天的这个天气稳定下来之后，现在都东一环呢，包括所有的国家桥面呢，包括现在几乎老城区这一侧的所有主干道啊，目前通行都没有太大问题。至于呢，可能有一些啊，这咱们的烟火小巷啊、传山路啊这些啊，这夜宵的这个聚集地啊，那流量偏高啊，这是大家的兴趣爱好啊，这不是晚高峰的错啊，所以现在就是大家回家通勤啊，已经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啊，所有的路段已经基本敞开。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智行首选花红。
3: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呢，也来给大家说到一下。目前九江市金三角互通由东北向西南用途距离长达429米，赣州市长冈路由西北向东南用途距离长达499米，上饶市三清山中大道由西往东方向用途距离长达372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5: 江湖中很流行碳中和这个词儿啊，哎，什么叫碳中和呀？
6: 碳中和指的是我们直接或间接排放的二氧化碳与我们通过植树造林等方式吸收的二氧化碳相互抵消，实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
5: 这事儿听着有点复杂呀，我恐怕参与不了啊。
6: 听我的，保你江湖地位稳稳的。第一招，每天说服5个人放弃开车，绿色环保出行。第二招，发动亲朋好友至少34个人每天节约1度电。第三招，监督身边的人不用一次性餐具，不浪费粮食，积极践行垃圾分类。
5: 这些个招数都不怎么凶险的、
6: 啊、
5: 这就能保护咱们的地球了。好，那我得干起来呀。
6: 2060年实现碳中和，国家要努力，我们也要努力。
7: 褪去一天的繁忙，
8: no, no.
9: 切换生活的频道，
10: 欢迎锁定 FM105.4
11: 下班新动力。
7: 我是雷鸣，
9: 我是思琪，
7: 路况抢先报，
9: 热梗追着聊，
7: 给你最新鲜的、
9: 最畅快的
7: 资讯快报，
9: 情绪出口，
11: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3: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2: Hello， 我是七零。
3: 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就是说，如果说每天多出2个小时，你会用来干什么呢？
12: 有些人可能会说用来好好吃饭。
3: 哎，这也是啊。就有的人吃饭呢，他可能比较花时间，他喜欢那种细嚼慢咽的，他不喜欢狼吞虎咽的。
12: 不是、
3: 啊、
12: 是因为有些时候可能自己的时间实在是太少了，就都用来工作或者干其他的事情，都很忙、
3: 嗯、
12: 都没有办法让自己好好吃顿饭。
3: 哦，那有段时间是，你看哈，咱们那个时候我有段时间是中午十二点上班，
12: 对，
3: 但是我们食堂是十一点半才开始，
12: 是，
3: 然后还加上排个队什么的，
12: 能
3: 你知道吗？就是拿到饭几分钟，砰啷砰啷砰啷就把它吃完的那种感觉，
12: 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吃的是什么，你只知道是用来这个食物来充饥，
3: 没错，
12: 但是你根本就没有好好享受过这个食物它是什么味道的。
3: 如果那个时候给我两个小时，我一定要一粒米一粒米的慢慢的嚼，
12: 那有点太夸张了吧？
3: 就是我要品出菜是菜，饭是饭啊，就有的时候就是咱们吃东西，它不是为了填饱肚子，不是单纯的为了填饱肚子，
12: 可以享受
3: 品尝美味，对
12: 对
3: 对，这才是非常关键的啊。来看到这个短途狂吃达人说，如果有两个小时，他要拉着家人去周边走走，不用匆匆赶路啊，逛逛小巷啊，尝尝小吃啊，去享受一下慢悠悠的时光啊。
12: 就看来大家现在时间真的很少哦，都是碎片化的时间，都是想要
3: 对对对对，
12: 如果多两个小时就慢悠悠的做一件什么事情。
3: 没错，就是我本来以为两个小时大家可以去干一些比较大的事情，但没想到呢，生活当中这种小事大家都要这样腾出时间来啊。
12: 大的事情
3: 太忙了，
12: 时间也不够啊。
3: 哎，那倒也是啊。好，来再来看到这个萌宠啊，留言说他想多陪陪家里的小猫小狗，每天早出晚归的小家伙孤零零的，这下能陪他们好好玩耍了。能留这种言的就是单身的朋友。
12: 也不是啊，
3: 啊，
12: 就是有一些人可能自己的时间就分给了孩子或者是家人、
3: 哦、
12: 但是陪自己的爱宠的时间就稍微压缩了一些些。
3: 嗯，
12: 如果说的话可能这样两个小时就可能会分担一些给自己的爱宠吧。
3: 哎、嗯，不过你说到这儿啊，你有没有发现哈、啊？现在就是很多小区里边多了这种情况。
12: 嗯。
3: 有的是年轻男女牵着一个宠物在那遛。
12: 嗯。
3: 有的就是老人牵着个宠物在那遛。
12: 嗯。
3: 而我发现大部分这种情况的，它分为两种。
12: 嗯。
3: 要不就是年轻男女，他属于那种还没有孩子的。
12: 嗯。
3: 这第一。然后老年人呢，就属于那种子女不在身边的。
12: 嗯。
3: 然后我就发现更多的这个宠物起到这种陪伴作用。
12: 嗯。
3: 当然了。老年人那边还好，但很多年轻男女后来他们有娃了，
12: 嗯，
3: 然后这个宠物就送走了，
12: 也不一定完全是，也有让娃
3: 接着
12: 遛的，
3: 只是说大部分
12: 也有让宠物来看孩子的呢，你怎么不说？
3: 哎，其实也都挺不容易的啊，朋友们、
12: 嗯、
3: 啊，再来看一看这个故事收集者，他说那我就想给家里人讲一讲，就是在单位里边发生的一些事情，
12: 讲两个小时啊。
3: 那你还是蛮多故事的嘞。那我觉得你每天还挺多故事的哈。其实我觉得就是也有很多小朋友哈，小的时候真的是叫听爷爷奶奶给他讲当年的故事长大的。就小的时候我爷爷奶奶跟我说过很多，我一直都以为是真的，后来才长大才知道都是编的，
12: 故事会里面的故事。
3: 但是编的还蛮逼真的。好，再来看一看这个运动活力啊，留言说他就想出门去慢跑加跳绳啊，这个课业压力啊大啊，就很少运动。借着两个小时呢，去锻炼一下身体，精气神也变好。哎，这个我觉得也不错。但是你知道吗？要提醒大家哈，这个锻炼哈，并不是对很多人来说高强度的锻炼就很好，不是。要根据大家的身体情况，有的人适合一些比较慢的锻炼。
12: 他不说了慢跑吗？
3: 我指的那种慢就是都不用跑，走。用到这个走啊。好，再来看到，哎呀。这个巧匠啊，他果然是巧匠。他说他要专心的做手工，拼拼乐高啊，做做粘土摆件呐、啊。每次做到一半就要停手，有完整的时间的话，他觉得特别爽哦。有的时候他时间不够，就比方说我们前两天说那个拼豆嘛，你要拼完它可能要一个多小时，但我只有
12: 不止哦，
3: 两个小时。
12: 我有一个朋友拼一个，我觉得他的工程真的很大，好几个小时，两个小时都不够。
3: 哎呦天哪！

0: 这个蓝色鲤鱼哈达呀，民族火把篝火晚会呀，策马草原啊，草原迎宾酒啊，还有这个蒙古专属牧场等等等等。想去的话呢，朋友们啊，五天的时间就够了，而且价格特别的优惠，每人只需要3380块钱，而且两人同行还立减100元。想去的话呢，赶紧报名啊！这个咨询电话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说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进行报名或咨询。
1: 如果说你觉得五天有点短，你想要再时间长一点的话呢，哎，那我们稍微把价格提一点点，每人只需要4580元就可以去更丰富的地方，
0: 哦，
1: 就是丝路甘青的全景8日思想小团。
0: 是的，
1: 是，你没有听错，它的这个专属福利价呢，就是每人4580元，然后两人同行呢，每人立减100块，它的性价比也是超高的。
0: 嗯，
1: 这个几天里面呢，你是不需要拥挤，也不需要去赶路，不需要早起的，非常适合亲朋好友啊，甚至是情侣啊出去游玩的。
0: 对，
1: 包括呢，它全程也是真正的零购物，没有什么强制，也没有这些隐形的消费，你可以安安心心的去玩耍就够了。它住的地方也非常的好，都是4钻的酒店，让你非常的舒服。长途行车呢，也可以让自己休息到位，包括它的吃的呀，还有一些精华景点呢，都可以打卡到。像甘青最火的这个青海湖啊、鸣沙山呐、莫高窟啊、丹霞、翡翠湖等等等等，都可以让你一个不落的去打卡到。如果感兴趣的小伙伴呢，一定要记得报名方式。拨打这个号码1997995072，1997995072，或者是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西北来进群锁定更多的优惠。
0: 嗯，好的，那朋友们再给大家说到几个景点啊，你就听一听，你就能感受到它的美。咱都不说，先用眼睛看，那拉提空中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养蜂女雕像啊，还有这个赛里木湖。帆船加环湖旅拍，你看，但是听到这些啊，就特别值得去向往了。更何况不止这些啊，你看还有很多美食，像大盘鸡啊，这个烤羊肉串啊，羊拐抓饭呐、啊。没错，你已经猜到了哈，其实就是去新疆。之前咱们不管是带这个南疆队伍还是北疆队伍呢，那大家都是说啊、我希望一条线路里边能不能贯穿两边的景色啊，没有问题。你看咱们这个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8日，这不就来了吗？想去的朋友啊，记得这个价格啊，优惠力度还是很大的啊。你看6699元每人起啊，这个团期也是非常近了，一个6月11号，一个6月20号。想去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啊。这个咨询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了。好，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就是说如果说每天给你多2个小时的话，你想用来干嘛？
1: 我看到有人说打扫房间、
0: 打扫房间，
1: 彻底收拾自己的书桌和衣柜，东西堆得久的乱糟糟、然后慢慢的归类呢，看着也清爽。
0: 是，这主要不是昨天咱们那个话题，不然的话一键全部收拾好
1: 也可以 mix 融合一下，然后我们这个话题。
0: 对对对，是的啊。再来看到这个好奇家留言说，翻看一些科普读物，探索各种新奇的事物。他说平时学不到的一些东西啊，他去慢慢的钻研，特别有意思啊。这一看就是一个爱学习的。不错，挺好的。我觉得有的时候大家能够静下心来去学习的话，其实还是蛮不错的，学无止境啊。
1: 嗯哼。
0: 好，再来看着这个打盹儿啊，留言说啥也不干啊，就补个舒服的午觉，每天早起晚睡总是犯困，多出2个小时用来睡觉再合适不过。哎，朋友们，其实说到这个，我想给大家说到啊，其实午睡啊，它不宜时间过长。
1: 是，
0: 对，你会发现啊，其实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短短的一个时间你去睡一下，其实人很舒服很精神，但你时间睡长了，其实人有点晕。
1: 但是你知道吗、对有些人来说，可能他睡觉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可是他入睡的过程很长、可能2个小时不是全用来睡觉、其中一个半小时都是在自我催眠、只有半个小时在睡觉。
0: 懂了，就是前面一个半小时用来数羊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2个小时那确实倒是不浪费啊。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的是半点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2: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

0: 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2: 1010888，
3: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4: 做生意手头紧，融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1: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6折，保养套餐买4送1，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6: 雷米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筛查现在的城区路况变化啊。目前来看的话，就西一环啊，丰盛快速路前后互动、长乐互动有车流分布，依然还是值得重点的地方关注。其他的国家桥梁啊、沿江通道啊，包括咱们东一环、北一环啊，甚至包括南一环，小雷现在啊，其实感觉已经不太构成威胁了。八一大道、北道、青山路、南道、潭子老院立交，再到井冈山大道抚河路整个全线，从德旺格隧道啊，一直到石桥路，还有包括东边的北京东路啊、爱修这个紫阳大道啊，包括像现在的爱修隧道、红谷隧道关键通道，一一给大家筛查，连红谷滩的啊这个几大支柱啊，这个丰河大道、红谷大道、赣江大道、凤凰大道、叠子湖大道现在啊通行都已经不成问题。所以就目前来观察，晚间高峰啊这个收工还是比较顺利啊，现在可能就是零星车多点位啊集中在丰盛快速路沿线。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新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5: 好，再来关注到目前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九江市香山大道由东往西方向拥堵距离是长达662米，赣州市迎宾东大道由西往东方向拥堵距离长达438米，上饶市320国道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298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7: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8: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1: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

0: 闹，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Hello， 我是七零。
2: 哎，今天聊的话题就是，如果说每天给你多两个小时，那么你想用来干什么呢？看看大家的说法啊。
3: 哎，我先插一句，
2: 你说，
3: 有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多两个小时都觉得是馈赠的礼物，对不对？
2: 对。
3: 但也有可能多出来两个小时并不是给你的礼物，反而是负担呢。
2: 哦，比方说这两个小时怎么得给你加班呢？本来你上八个小时班，变十个小时了。
3: 对啊，
2: 没问题，没问题，
3: 是不是？
2: 是，我都感觉你哭了，是。好，来看到这个歌者啊，留言说，练喜欢的歌曲，想把歌曲唱得更好听，平日里挤不出时间，这下可以放开嗓子好好的练练歌了。
3: 唱两个小时也挺累的呀。
2: 嗯，哎，我觉得哈，就是我一直觉得，哎，就是我唱歌的这个好像没有学到位。因为我就是发现啊，不是说我们唱歌好不好听的问题，每次去 KTV 唱歌，就是我唱完了我就觉得嗓子哑了，人家唱完好像没事儿。后来我才发现我是不是这个发声方式不对啊？
3: 发音技巧不太行，
2: 应该是这样哈。后来我就发现，也不能去挑战一些高音，唱高音不是说能不能唱上去的问题，而唱完了嗓子哑了，
3: 第二天说话，哎，你好啊，
2: 哎，对对对对对，所以真的大家要注意，就是这个练习啊，它有的是你的方法正确。越练越好，方法如果是错误的话那就不行。我记得前段时间我一个朋友哈，他正好是那个瑜伽老师嘛，他就在那里教大家练瑜伽动作，弄着玩哈。后来我们就发现很多看似简单的动作，别人说这个难吗？不难呢、啊、哎，不难呢、啊、结果他发现不对，其实这里应该这样，那里应该这样，其实你这里不对。然后他就告诉他了，告诉别人说，我这些动作看起来很简单，其实每个要到位，如果不到位的话他可能就适得其反。
3: 关键是你知道做到位真的很累，
2: 对，
3: 那一个姿势真的，如果他每个动作都让你保持几分钟的话，其实你告诉你一分钟你都觉得累得慌。
2: 对对对对对，就有的时候，其实后来他们就说啊，就是不少朋友就是想把这个肚子上面的肉给减一减啊。后来他们说，其实不要看那些激烈的运动，你只要做一个平板支撑，你只要每天能够坚持几分钟就可以了。后来发现好难呐。
3: 是，你知道当时我刷网页的时候呢，就有人说啊，自己的小腹在生产之后，就是好像感觉和自己没生之前。不太一样，
2: 对，
3: 就如何让它恢复原位，对
2: 对
3: 对。然后下面就评论说，就是专练死虫子。我说死虫子是什么？
2: 是
3: 啥？然后下面
2: 这是啥？
3: 什么死虫子那个招式，你知道吧？开始我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因为我没有接触过这个瑜伽动作。
2: 对对对。
3: 然后我就啊，这是什么东西啊？后来我就是某一套动作。
2: 哦，
3: 人就叫那个名字。
2: 是，天哪，这个名字也太与众不同了。
3: 是。
2: 好，再来看一看，看一看这位朋友啊。结伴同行留言说，他说就是跟去约一些好久没有见面的朋友啊，去聊聊天呐、然后各自忙一下学习啊，很少聚一聚啊，其实两个小时足够我们说说心里话了，其实我觉得这还是不错的啊。
3: 两个小时光唠嗑，
2: 对，要配些瓜子不？
3: 要啊。
2: 哎，我觉得这个爱好者呢，他这个留言还是可以的。他说，骑着单车绕街区转一转，吹着晚风看看街景，不受时间的约束，自由穿梭在路上。哎，其实我觉得你的这种感觉，你会不会发现，你想象一下，就是晚高峰，大家都在急急忙忙的在路上赶路，结果你骑这个车很悠闲的在那窜来窜去，
3: 罚他不戴头盔、
2: 你知道吗？曾经就是咱们单位有一个朋友哈，他当时跟我说，当时一个小伙子，他说哎，他说哥，每天晚上哎，我们可以相约吃完晚饭以后去骑行绕青山湖走一走。哎，我说这个好像还挺好的哈、后来我就发现我没他那么闲，就是我经常会有很多事情来不及做，因为那时候可能是因为我成家了，他是单身嘛，后来他就觉得他有空，因为他比我还要胖一些，你知道吧，他就每天在那骑，后来我就问他，我说哎，你一个人骑行还好吧，因为我没空去跟他骑嘛，他说一点都不好，他说两个人骑那就不是个事儿，骑骑晃晃啊，就时间过得很快，一个人骑啊那真的是好累、他说他实在坚持不了，他骑了一个礼拜算了，后来自行车都不知道放哪去。其实真的有的时候他是这样的啊，就朋友在一起做一些事情啊，他就不是负担，一个人去做那真的还是挺艰
3: 难的。那不就相当于约朋友去健身房锻炼是一样的道理吗？就一个人觉得很无聊啊、然后多一个人跟你一起锻炼，你就会觉得互相监督、然后呢也比较有趣。
2: 是的。好，朋友们，马上就到的是三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关注长赣高铁最新施工进展。本台记者了解到，赣州赣江铁路特大桥主墩桩基浇筑完成。5月27号，在江西赣州赣江铁路特大桥施工现场，随着大桥主墩最后一根桩基浇筑完成，大桥正式转入上部结构施工，为长赣高铁全线建设提速推进奠定坚实基础。以下请听本台记者杨燕发回的报道。赣州赣江铁路特大桥全长 2079.02 米，其中主桥长 572.1 米，最大跨度达300米，是长赣高铁江西段最大跨度桥梁，也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单桥与既有长赣高铁赣州赣江特大桥间距仅 63.12 米，两座大桥成台最近距离仅 17.8 米。此次施工的主跨桥墩坐落于赣江主航道，水文地质条件复杂，水下施工难度极大。大桥紧邻已通车的长赣高铁，属于临近高铁营业线施工，安全风险极高。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长赣石标常务副指挥长林吉星介绍，
3: 我们通过布设现场智能传感设备和自动识别安全隐患系统，实现全天候高精度动态监测大桥桩基施工状态，同时攻克赣江复杂水文地质，保障航道安全通航及临近高铁营业线施工难题，全力确保了大桥建设安全可控。
2: 本次主墩桩基按期完工，成功避开汛期对水下基础施工的不利影响，为主桥后续结构施工的安全稳定筑牢根基。昌九城际铁路公司赣州指挥部副指挥长杨玉瑶介绍，
4: 长赣高铁赣州赣江特大桥主墩桩基础顺利完工，大桥正式从水下转入成台和上部结构施工，标志着长赣高铁赣州赣江特大桥进入新的施工阶段，为长赣高铁全线建设提速奠定坚实基础。
2: 长赣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主通道之一，余下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也是中长期铁路网规划明确的重点建设项目。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国家高铁网布局及沿线区域综合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对优化区域交通资源配置与运输结构具有重要意义。杨玉瑶表示，
4: 长赣高铁建成后，将彻底结束江西莲花、永兴、井冈山、遂川等多地无高铁历史，赣州至长沙旅行时间将由4小时压缩至最快1.5小时，对于推动原中央苏区振兴、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5: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新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6: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7: 切换生活的频道，
6: 欢迎锁定 FM 105.4，下班新动力。 我是雷鸣，
7: 我是思琪，
6: 路况抢先报，
7: 热梗追着聊，
6: 给你最新鲜的、
7: 最畅快的
6: 资讯快报，
7: 情绪出口，
6: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
7: 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7: 嗨，我是七零。
2: 哎，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就是如果每天给你两个小时，那么你最想用来干什么？
7: 应该说是多出来两个小时。
2: 嗯，多出来的两个小时。
7: 嗯，
2: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很好的。
7: 什么？
2: 就是我有一位朋友啊，就是他特别爱吃冰淇淋，但是呢，随着年龄慢慢的增大了，他发现啊，就是他的肠胃又没有以前那么好。就以前，比方说，他一直在幻想，如果有一个比赛，就是吃冰淇淋大赛。他不
7: 连吃两个小时啊？
2: 不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可以很快速的吃完，他不指望这个比赛他能得什么奖啊。但是呢，如果有这样一个比赛，他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吃很多冰淇淋。
7: 嗯、
2: 但他发现年纪慢慢大了，肠胃不行了，所以他如果有这两个多月的小时，他就买一大桶冰淇淋，慢慢的在那吃，慢慢在那吃、
7: 啊，
2: 因为生活当中没有那么长时间给你慢慢一直在那吃。
7: 我
2: 但他如果吃快了他也不太舒服，
7: 但我不是一次性吃完一桶冰淇淋，哎，我每天可能就是挖一两勺然后放里面，隔两天再挖一两勺。
2: 那你这太扛得住诱惑了呀，爱吃的东西
7: 热量很高啊。
2: 啊这样的吗？
7: 当然高啊，冰淇淋热量难道很低吗？
2: 哦，我不知道哎、
7: 啊、
2: 我没有研究过这个事，
7: 对自己不是一个严格要求的人
2: 啊。我只是研究它冰与不冰，哎，甚至我还跟别人探讨过，就是别人说，哎，为什么很多人不能喝冰的饮料但是可以吃冰淇淋、
7: 嗯、
2: 我还给别人解释，因为冰淇淋你是慢慢的把它润下去的，饮料你喝一口直接就下去了。
7: 你也可以稍微含一下再咽下去啊。
2: 那哪有喝饮料的感觉。好，来继续看到朋友们呀，这个暖心小明好，我觉得真的是很暖心哈、
7: 嗯、
2: 他说想着就是跟着妈妈学学做饭，
7: 嗯，
2: 从择菜呀到下锅啊，一步步慢慢学，学会几道简单的家常菜，这样的话呢他觉得也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7: 嗯
2: 嗯，我觉得首先他比较体谅父母，其次我觉得自己会做菜呢对自己来讲是一个保障，对吧？你起码以后就是说
7: 用不到自己。
2: 对对对对对，我记得啊，当时我认识一对情侣啊，他们蛮有意思的，就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女的呢就是什么家务都会做，那个男的是什么都不会。后来呢两个人关系也好嘛，女的就跟男的说，他说就是家务事咱们还是相应的分担一下了、
7: 嗯、
2: 就是我做这个你就可以做那个了。男的觉得好像又有点道理，然后那个女的就提出了一个，比方说我每次做饭你就可以洗碗啊，男的说好。后来他就发现是个圈套。
7: 怎样？
2: 因为学完了以后他基本上就天天在洗碗，天天在洗碗，你知道吗？他就一直在天天在洗碗，甚至有的时候很过分的就是，比如说哈，他们有时候想忙里偷点闲，买方便面，你知道吗、
7: 嗯？
2: 那个女的就问那男的，哎，今天咱们要不要吃个方便面？那个男的就问，是那种要用家里的碗的，还是直接买桶装的那种？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如果是那种袋装的，这女的泡没事，那男的还得洗碗；但如果是桶装的，他不用洗碗的，吃完就可以丢了呀。
7: 之后这个男的怒买了一个洗碗机。
2: 那个没有，后来这个女的又开始跟这个男的说，
7: 嗯，
2: 她说其实有的时候啊，万一就是出现我不太舒服的时候，那做不了饭呢，其实你也可以学做饭、
7: 嗯、
2: 又不是要你天天做，我教会你做饭。男的，我绝对不学，你少来，我不听。
7: 但是你知道吗，其实有的时候像这种、嗯、一家人就是打下手，在厨房里帮这个人做其他事情的时候、
2: 嗯、
7: 很容易出一点小乱子、
2: 嗯、
7: 因为我当时是看那个妻子浪漫旅行的时候、
2: 哎、
7: 马迪和那个李纯就是、
2: 嗯
7: 两个人同时在厨房做事，
2: 是，
7: 然后马迪是做饭的那个人，做菜的那个人、
2: 哦、
7: 然后李纯在旁边打下手的、
2: 嗯、
7: 结果呢马迪就是在做饭的时候需要用那个调料碗，
2: 哎，
7: 让李纯看到以为是个不用的脏碗，实际上里面是一些调料
2: 啊，
7: 结果让李纯自己非常勤快的把那个碗洗掉了，
2: 越帮越忙，这不是，
7: 对，导致马迪那个菜就没有完全做好。
2: 是的，朋友们，所以啊，这两个人要在一起配合，除了要同心，还得真的是有这个能力才行哈、
7: 嗯、
2: 好，今天咱们的话题就陪大家聊到这儿吧，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7: 我是七零，
2: 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7: 拜 拜。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
2: 家庭保障迎来全新优选，人保财险加随心暖心登场，一张保单为全家筑牢安全防线，多险种覆盖，贴心守护更周全。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1: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

0: 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九州高架的豫章台路段东西双向车多，上海路的国威路东西双向车多，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来关注到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市北部和吉安抚州两市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和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阴，25到31度，九江多云，23到30度，景德镇阴转小雨，24到32度，宜春小雨，24到30度，萍乡阵雨，23到28度，新余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吉安雷阵雨，26到31度，上饶雷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鹰潭多云转阵雨，25到31度，抚州阴转雷阵雨，25到31度，赣州雷阵雨，26到35度。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熬夜过度劳累最伤神经，这工作学习忙，很多人透支身体，出现头痛乏力、心慌、注意力差，大家每天呢都要睡够7到8小时，不连续熬夜。江西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就提醒大家了，工作间隙休息放松，多喝水，清淡饮食，身体出现报警信号及时调整，避免诱发严重脑血管问题。

好，听众朋友，这问一下大家，是不是一到周末就管不住嘴啊？这火锅啊、烤肉啊，大餐一顿接一顿啊，吃完了以后那叫一个油腻啊，这心里啊又特别的慌。那真的是给大家找着好东西了，因贝健，益生元油甘纤维果饮，这吃了以后啊，哎，吃油了、吃撑了，来一袋，那种感觉真的是绝了啊。那其实呢，大家都知道它特别的好啊，现在关键是这个价格优惠还是很大的。你看15袋朋友们才59.9块啊，这一袋呢才4块钱，那平时一杯奶茶都十几块了，对吧？那么这个呢，解腻又护肠胃，太划算了。想要的话呢，就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两个字秒杀就可以。那前段时间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大兴安岭的蓝莓原浆啊，也是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喜欢。这老话说得好，叫药补不如食补嘛。那所以这个呢，可以说是一个食补宝藏啊，朋友们。它不是普通的蓝莓啊，它是来自于中国蓝莓圣地啊，黑龙江大兴安岭的。可以说啊，这里的蓝莓呢，绝对是与众不同。纯纯的液体黄金呢，最狠的是什么呢？它的花青素含量是人工种植蓝莓的20倍，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朋友们，如果现在想要的话呢，啊，这个优惠力度还是很大的。我们看到这个价格啊，原本原价是229块钱的套组，现在呢一共是5盒，一盒里边有7小包啊，这个福利呢，福利价多少？只要169，而且还额外送你2包蓝莓果干。

到手就是37包，另外呢还有这个升级啊，10盒装的送4包蓝莓果干，只要299块钱。你看一天一包，每天只要3、4块钱，比你喝什么饮料都划算吧？想要的话，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秒杀”进行抢购。除了这个以外呢，那其实啊，现在这个天气哈，大家觉得呢，开空调又有点冷，不开空调呢又有点热。其实睡觉的时候啊，你只要睡上这个凉席，感觉就会好很多啊。现在咱们这个双向凉感、抗菌、冰爽凉席三件套啊，这不就给大家带来了吗？你看它有两种规格的啊，1米5×2米的单人款只需要299块钱，1米8×2米的这个双人款呢，只需要339块钱，而且5种颜色可选。如果你想要的话啊，让现在这个夏天晚上睡觉舒舒服服的，就赶紧下单，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秒杀”拼手速吧。不知道此时此刻这个点呢，大家是像我一样啊，仍然在上班，还是说在回家的路上，还是说已经到家了啊？如果说觉得饿的话，现在吃个这个饼绝对是太棒了啊！现在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喜辉黑椒牛肉馅饼啊，这个馅饼呢，我们现在看看啊，首先人家是进口澳洲安格斯牛肉，品质有保障啊，吃起来呢特别的有嚼劲，鲜嫩多汁，而且它做起来也很方便啊。你比方说早上如果要弄早餐的话啊，咱们没那么多时间，不需要解冻啊，不需要添加油盐，加热或者说煎制只需要5到10分钟啊，然后呢就可以搞定早餐了。想要的话呢，就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啊去回复饼就可以了。记住了吗？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一个字儿“饼”就行了。想要去旅游的朋友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个青甘大环线啊，这绝对是一条人人都羡慕的一条路线的。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它最火的一些景点有哪些，咱们是一次性可以玩齐的。青海湖啊，茶卡盐湖，还有鸣沙山、莫高窟、丹霞，还有这个翡翠湖、黑独山、祁连草原，精华景点一个都不落。如果说您想去的话呢，那么这个优惠力度的价格还是很大的。你看，听友的专属福利价，每人只需要4580块钱。你想想看，这个价格是不是特别的便宜，而且还不止。两人同行，每人还立减100块钱，直接把这性价比给拉满了啊！朋友们，如果想要的话呢，这个咨询电话记住了，1997995-0752，1997995-0752，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西北”两个字就可以了。好，接下来呢，如果要去新疆的话呢，这一次咱们的这个线路啊，也是以往都没有的啊，它是纵贯天山独库一犁双飞8日游啊。你看，那拉提空中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还有养父女雕像，还有赛里木湖，等等等等。想要的话呢，啊，这次千万别错过了，还有很多美食在等着你啊，像大盘鸡，这个烤羊肉串，还有羊拐抓饭等等啊，有两个团期。6月11号和6月20号，那时间已经很近了。想去的朋友呢，赶紧啊！这个电话是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获取详情。啊，对了，这个价格呢是，每人6699元起。想去的话，别错过了。

0: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每每那日子。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使用干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

0: 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1: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呢，有以下几条，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首先给大家说到的是在火炬二路，从高新五路到青山湖大道辅路东往西方向，然后是茶园街龙虎山大道辅路附近西往东方向，还有归峰大道平安东二街附近北往南方向，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4: 还要我等多久？见到你的笑容，你在哪里追求？是否已经拥有？你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呀，这是 MC Pharoah，
1: 走
2: 点小精灵，
1: 走，
0: 来点真正的 real hip hop，
2: 给你们来点纯正的味儿。
0: 别笑了，很久没有录这样的歌了，
2: 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纯正的 hip hop。
1: 呀，我死人儿
2: ，motherfucker， 来，兄弟，不。

0: 你们在干什么呢？
1: 唱歌
2: 啊。那你们有没有听过一首当当当当音乐呢？
3: 那什么是当当当？
2: 就是当当当
4: 音乐。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2: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3: 各位旅客请注意，
2: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5: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

0: 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赣江中大道秋水广场路段车多，另外高新南大道车多。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054万千气象厅，气象万千。今晚上到明天，赣州市北部和吉安、福州两市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和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阴，25到31度，九江多云，23到30度，济南镇阴转小雨，24到32度，宜春小雨，24到30度，萍乡阵雨，23到28度，新余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吉安雷阵雨，26到31度，上饶雷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鹰潭多云转雷阵雨，25到31度，抚州阴转阵雨，25到31度，赣州雷阵雨，26到35度。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夜色回归祭酒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

一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九点。怕看病贵，怕续保难，上支付宝搜人保健康好医保旗舰版2025，住院一元起赔，每年400万保额兜底，特定疾病终身续保无忧，给你稳稳的保障底气。
2: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3: 旅客，前方到站是。
2: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六折，保养套餐买四送一，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6: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6: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市北部和吉安、抚州两市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和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阴，25到31度，九江多云，23到30度，景德镇阴转小雨，24到32度，宜春小雨，24到30度，萍乡阵雨，22到28度，新余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吉安雷阵雨，26到31度，上饶雷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鹰潭多云转阵雨，25到31度，抚州阴转雷阵雨，25到31度，赣州雷阵雨，26到35度。接下来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交通广播1054公路 BGM。
7: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夜色温柔。

我明白我的梦想越近我的家乡就越远，虽然工作也没有钱，到头来肚子也填不满，攒两三年的钱也不够买一辆小车，每天做着白日梦，想象着彩票中奖了。我知道这种事情也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所以每天只好努力工作，毕竟责任在我肩上，只好打着鼓再唱着歌自娱自嗨。

夜色回归祭酒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城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

酷。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您是否发现爱车提速变慢，油耗变高，还会突然抖动？这是积碳导致的。汽车保养手册要求2万公里检查清洗积碳。4S 店通常用打掉瓶或者拆卸的方式清洗，不仅多花几百块钱，费钱费时，还有风险。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新车就能用的零碳除碳一碳剂，由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解详情。清除积碳的主要成分是聚醚胺，零碳独创的聚醚胺分子裂变溶解技术可以有效的吸附和包裹住积碳，通过发动机的高温把溶解后的积碳燃烧排出，去除积碳效果特别好，除碳抑碳合二为一，使用起来也特别方便。加油的时候直接加入油箱正常行驶，就能够解决积碳问题。怎么购买呢？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数字3就会享受到听友专属优惠。应广大听友需求，继续给各位带来最划算套装，4套8瓶 399, 5套10瓶 499, 相当于不到50一瓶。之前活动最低6套都要52块一瓶。质保期是5年，可以放心囤。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直接下单购买。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夜色温柔。

夜色回归祭酒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市北部和吉安、抚州两市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和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阴，25到31度，九江多云，23到30度，景德镇阴转小雨，24到32度，宜春小雨，24到30度，萍乡阵雨，23到28度，新余中雨转小雨，24到39度。24到29度，吉安雷阵雨26到31度，上饶雷到31度，赣州雷阵雨26到35度。赣州雷阵雨26到35度。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好了，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有很多听友问我们说，内蒙古还能不能去？那最近呢，这个响应大家的号召，这个内蒙纯玩双飞5日游来了，品质航班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全程是零购物零自费，那品质保证，含往返机票，每人仅需3380元。那这一次呢，核心景点全部覆盖，包括了呼和浩特、锡拉木仁草原、鸣沙奇观、响沙湾、自然奇观、乌兰哈达火山。另外呢，还有很多精彩的节目，比如说蓝色里育哈达、民族火把篝火晚会、响沙湾娱乐套票、策马草原、蒙古专属牧场以及草原迎宾酒。内蒙特色美食也为各位奉上，包括了乌扎美食手把肉、宫廷盛宴炸马宴，可以在一起感受草原风味啊。住宿方面，有一个晚上呢会带大家入住特色草原蒙古包，有3个晚上是携程三钻酒店，专属福利每人是3380元，两人同行立减100元。5月25号到6月15号，天天发团，想要解锁草原和沙漠的朋友，赶紧报名锁定席位。专属听友福利价格每人3380元，两人同行立减100元。各位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找熊老师，名额有限，马上行动，开启您的完美旅行。你也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内蒙古"，扫码进群了解路线详情。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0: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接下来听的歌曲呢，
1: 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怕看病贵，怕续保难，上支付宝搜人保健康好医保旗舰版2025，住院1元起赔，每年400万保额兜底，特定疾病终身续保无忧，给你稳稳的保障底气。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0: 定喜欢你。
1: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

0: 在上扰，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夜色温柔。

还要我等多久？见到你的笑容。

0: 呀，这是 MC Pharoah，
1: 走点
2: 小精灵，
3: 走，
0: 来点真正的 real hip hop，
2: 给你们来点纯正的味儿。
0: 别笑了，很久没有录这样的歌了，
2: 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纯正的 hip hop。
1: 呀，我死人儿
2: ，yeah motherfucker，
1: let's do it， 不。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爱变化太大，饮食变得合理，肌肉变得发达，还有自拍视频爆了蜘蛛年华。他送我带男朋友回家 ，Oh my god！ 千万冷静，别太紧张，就算单身也没关系，因为我还年轻啊。大到火热的情人是否换了另一种状态？
1: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
2: 家庭保障迎来全新优选，人保财险加随心暖心登场，一张保单为全家筑牢安全防线，多险种覆盖，贴心守护更周全。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3: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4: 乘客们，列车
3: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马路特工队来为大家关注一下出行路况。目前在省内的各条高速公路车流量正常，通行顺畅，各位注意出行安全。更多出行路况，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7: 好，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江西省气象台呢，在今天的1:48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吉安、萍乡两市的南部和赣州市北部的部分地区会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南昌阴，24到31度，九江今天多云，23到30度，济南镇阴转小雨，24到32度，宜春小雨，24到30度，萍乡阵雨，22到28度，新余中。

0: 转小雨，24到29度；吉安雷阵雨，26到31度；上饶雷阵雨转中雨，24到33度；鹰潭多云转阵雨，24到31度；抚州阴转雷阵雨，25到31度；赣州雷阵雨，25到35度。
1: 这个季节呢，孩子的生长发育很快，也是感冒积食的高发期。饮食均衡多样，多吃牛奶、鸡蛋、瘦肉、鱼虾、应季的蔬果，少吃零食、甜食和油炸食品。江西省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王广林提醒啊，不挑食偏食，三餐定时，不暴饮暴食，多喝水，少喝饮料，保证睡眠和运动，营养跟上，能够助力生长发育。
2: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3: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4: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2: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
1: 北京时间的早间7点06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每天早间的7点到9点准时为您带来的交通在线。各位上午好，我是菲菲。
2: 各位早安，我是董涵。今天是2026年的5月28号，星期四，农历的4月20。大家行车路上呢，可以来选择网络端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线收听可以使用蜻蜓 FM、 金视频 APP， 欢迎大家来随时锁定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了解及时出行路况。也祝大家今天早高峰出行一路顺利。
1: 今天的交通在线将会为您带来滚动头条，及时刷新国内本地和各地的最新资讯。
2: 那1054帮忙热线呢，依然是大时段为大家来开通，7点40到8点40，有任何大麻烦小难题都可以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来拨打我们的1054帮忙热线，079188330011 079188330022。
1: 当然啊，也可以把您所碰到的问题，还有您身边的即时通信路况，或者想要投诉的相关问题，直接编辑文字微信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公众号上面，也可以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路况互动哈。
2: 嗯，
1: 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其实又是跟我们出行生活方面相关的。
2: 对，昨天我们有一位听友呢，就是好好嘛，就大家经常会关注他去会不会迟到。
1: 迟到，对对，我都记得他了。
2: 对，而且就是有很多朋友，真的你一迟到，可能找车位就比较麻烦。
1: 很麻烦。
2: 对，因为我之前我是上下午的班嘛，我下午班3年来上班的话，基本上就找车位还挺难的。
1: 在单位里头吗？
2: 对，就真的挺难的。
1: 我有的时候中午就哪怕出去，可能避开早晚高峰的时候，中午开出去加个油，回来也是，
2: 对，
1: 兜着圈儿找车位的。
2: 所以说我一般轻易，就是现在上早班的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不用再为找车位而这个奔波，
1: 我们可以把位置停在离我们
2: 最近的位置。
1: 对，坐车马最近的位置。
2: 然后昨天听友还提到，就是说，哎，这个快下节目的时候要下雨了，就是我问我们这个，哎，你们这我们说没有带伞，说你们没有那个地下的停车场吗？我们
1: 没
2: 有，
1: 对，
2: 我因为我们楼比较老嘛，就当时是没有那个地下停车场的，就是我们都是地面上的停车场，所以说早上来上班的话，你就能够抢到一个离自己直播间最近的
1: 对对对
2: 车位。
1: 我们一般都是就近原则，就是上早班的话，我以前没有上早高峰的时候呢，基本上有的时候踩着那个大家上班的那个高峰道，也是属于要见缝插针找车位。
2: 对对对，那个真的是要看运气了，因为毕竟我们单位确实，因为虽然说院子有这么大，但是确实车挺多的，因为它没有地下停车位。
1: 而你知道到停车难这个情况，现在其实是一个全国性的碰到的一个难题。
2: 哎，真的，这是可能包括不光是市民头疼，包括很多附近的交警也很头疼。
1: 对，你有的就是真的没有办法去严管呢。你像我们经常提到的，就是朝阳片区那边，真的是属于商场啊、居民区扎堆的多，
2: 对，
1: 然后他们那边的这个入住率又很高，就真的会导致什么样的情况？我问了好几个就是住那边的朋友，他们都是说，就是小区不是说那个车位不租，他租不够租。
2: 对，
1: 就是我没有办法，我住在里头了，车位租满了，我只能到外面去找车位，要不然不是车没地方停。
2: 没错，可能就是有的一些小区，它的这个住户它的车位配比没有那么高。
1: 对，
2: 哎，一般是有时候是1:1.8:1还是
1: 还有1:1.5。 五啊。
2: 对对对，就是相对这来说是可能是不是那么充
1: 足
2: 的。
1: 充
2: 足，因为
1: 其实现在很多一个家庭两台车都很正常。
2: 对，
1: 所以
2: 我们家三台，所以说
1: 就看你这复炫的好明显、啊。
2: 没有，就是没有一台豪车，都是代步车，
1: 都挺不错。
2: 但是就是你这个车位是真的不够。你像我在我们小区就是我们有两个车位，但是又。同时又不够嘛，又租了一个车位、
1: 啊啊，
2: 因为还是觉得这个车停在地下来说会
1: 更
2: 好、更
1: 安全、更
2: 方便
1: 一些。
2: 当然，说实话，就是最主要是更方便。
1: 如果租车位的费用不贵的话，我也可能就是会多租一个。我现在两台车，我其实是只租了一个车位，另一个车位就是在外面找，因为就是他那个居民楼商业区前面有，
2: 就是可以错时停放嘛。你刚好可以踩这个错时停放的点。
1: 对对对，是的，因为我每天早上出门的时间都很
2: 早，六点半，对，就不影响。
1: 是吧，但是这话又说回来啊，其实好好昨天他是投诉的是
2: 没有没有，他没有投诉，
1: 啊、
2: 他是一直群友比较关注他有没有上班迟到。
1: 我家那个小区的租车费真的挺贵的，我个人觉得，就是我了解了身边的朋友同事他们的其他的那个租车位的价格，再看看我们小区，我是真觉得贵、
2: 嗯、
1: 我们小区租车位是500块钱，然后再加上管理费可能是80块钱吧，
2: 嗯，
1: 就将近快600块钱了，
2: 啊、
1: 为这一个车位一个月。
2: 鉴于你家的位置，我可以理解。
1: 但不是啊，就是旁边那个就是万象城旁边那个小区，
2: 嗯，
1: 人家那个价格就很正常啊。我记得他当时刚开盘，就是然后卖出去房了，有人入住进去，他就发了那个停车的公告、
2: 嗯。
1: 他们那个停车费就是非常良心的。
2: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的入住率暂时还不高。
1: 等是这样吗？
2: 如果他的入住率真的是达到了像你们一样，就是基本你们小区基本上是100%业主入住了，对吧？没有100%，差不多90%了。
1: 反正住的
2: 对，因为你们小区
1: 下楼啊，左右边啊，
2: 对
1: 啊，
2: 基本上就是你们那个小区基本上住的已经是差不多了。但是像万象城旁边那个小区，可能他的人还没有住那么多，所以说他的车位暂时还卖不上价，租不上价。
1: 500块钱停车费，我都感觉已经在我心中在南昌算天价了，你知道吗？
2: 其实500块钱，你像可能你的这个车
1: 300左右我都能接受，300到400。
2: 我们小区是300块钱，你像我们小区周边有那么多的路。就是我们小区说实话比较偏哈，周边有很多路、
1: 嗯、
2: 它都是那种就是
1: 其实能停车、
2: 能错时停放的，但是我们小区的车位费也还算是可以接受，就是300块钱一个月，
1: 就我一箱油的钱，一箱油左右的费用、是吧？
2: 对，没错，这个300块钱，而应该好还是包那个什么管理费的吧，一般我们是包管理费的、
1: 嗯、
2: 就是打包价，就是300块钱一个月，
1: 嗯，
2: 我觉得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1: 嗯，
2: 但是相对于来说一些这个小区，如果说他们的小区入住率非常高的话，周边又没有很多停车的地方，或者是周边小区比较密集的话、
1: 嗯、
2: 大家都有这样在路边停车的这种
1: 需求
2: 都不够停、
1: 嗯、
2: 那怎么办？那市场导向的原则，那肯定你的这个车位的租金啊、
1: 嗯、
2: 包括这个车位的售价都会非常高。
1: 嗯。

0: 那也确实就是供不应，看市场的供需的状态嘛。
1: 对，所以
0: 我、哦、话又说回来，我们小区我刚刚想说，他那个五百块钱还不是小区租的，我们小区就是有一点，我又想在这儿正好就来说一下那个小区的问题。嗯，从大概2018年吧，还是2019年、2020年之前开始交付的，
1: 嗯，
0: 到现在，
1: 嗯，
0: 就是那个人房车位不是说只租不售吗？
1: 只租不售，
0: 因为我们那一栋下面正好是人房车位，
1: 没错，
0: 他到现在，
1: 嗯，
0: 都没有拿出来租。
1: 那你们这个其实是可以跟这个物业来沟通一下的，因为
0: 我沟通过多次都无果，
1: 那说明你们还不够强硬。哎，最近就有一个这样的
0: 业主不够团结，我估计。
1: 其实这个是真的是要有我们的业主要抱团，然后呢，
0: 嗯、
1: 就是依据我们相应的这种法律的规定来跟这个物业来进行谈判。
0: 嗯、
1: 最近就有一个成功的案例，也跟大家来说一说、
0: 嗯，
1: 可能很多朋友都会遇到像菲菲这样的情况。
0: 对，就是
1: 我们小区。就是只售不租，
0: 对，你只能买，
1: 对，
0: 但
1: 我
0: 不租，
1: 我就是卖给你，就是不租，
0: 然后一直找理由拖着，
1: 对，
0: 对吧？我们来看一下最近这个什么事情哈。
1: 嗯，
0: 有市民反映说，在南昌市西湖区的华侨城万科世纪水岸17天鹅堡地下车位只售不租的问题，
1: 对，
0: 拒绝业主承租，部分业主呢暂时没有购车，暂时没有这个购车位的需求，日常停车的难题也非常突出，
1: 嗯，
0: 合法权益就受到损害了。
1: 对，其实说到这个华侨城万科这边，可能很多这个小区的业主也是深有感受，因为我有好几个朋友，住这个小区，对，就是他们小区就是确实因为朝阳那边的片区的那个路啊，它不是特别宽，
0: 嗯，
1: 哪怕交警允许大家晚间的时候错时停放，但是可能也依然很难去满足周边这个居民的一些需求。那针对于这个华侨城小区业主反映的这个问题呢，
0: 嗯，
1: 就有媒体的记者联系到了南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了解情况。那工作人员表示啊，他们也是在接到群众反映西湖区华侨城小区车位只售不租的问题之后，非常的重视，就到现场呢去实地的调研，并指导西湖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来相关部门呢建立联动的工作体系，成立了工作专班，针对于华侨城小区只售不租的行为进行政策的宣讲和约谈，那引导开发企业承诺这个车位啊是可售可租的。那经过协调啊，华侨城小区现在是已经开放了车位的租赁。有没有华侨城小区的这个听友啊，来跟我们举个手，是不是真的啊？就说这个华侨城小区现在经过我们的业主的这个多方的反馈说已经是开放了车位的租赁，
0: 嗯，
1: 而且呢向这个西湖区的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交了车位可售可租的承诺书，
0: 对，
1: 就是我们华侨城的业主维权成功，
0: 就是还是要业主集体来向媒体反映啊，或者是说向这个相关部门进行一个反映，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
1: 嗯，因为这个对于明显就是不合规的这种事情，其实，
0: 嗯，
1: 我觉得我们的一些这个业主还是要敢于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0: 对，
1: 那当然维权就是一定是要有理有据，而且要通过正当的渠道来进行维权。
0: 是的，因为之前我们其实有碰到过那种情况，嗯，就是小区它其实已经在租车位了，但业主总对他那个价格不满意，总觉得200块钱、300块钱都贵了，
1: 那
0: 100多块钱都贵了的那种。
1: 嗯，这个就，嗯，其实这个是相当于来说，您觉得价格贵，您可以不租。
0: 对。
1: 但是如果说这个小区的这个车位的价格的话，跟周边基本上是处于一个持平的状态，
0: 嗯，
1: 其实我觉得
0: 就不能既要又要了吧。
1: 我个人觉得是比较合理的。
0: 嗯，所以就是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聊一聊，以前其实也聊过的相关话题，就是关于这个车位。我发现每次聊起来，很多朋友都是有很多想要抒发的。
1: 对对对。
0: 你的车位是租的还是买的，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
1: 嗯，还有就是对于这个车位的租金和售价，你的一般心理价位是多少？我觉得300块钱差不多。
0: 就是租金的话，我也感觉就是300块钱我可以，我都可以另外再去掏另外，因为车位一般你租还要交管理费。
1: 对，如果能包管理费就更好。
0: 300包管理费那就太划算了吧。
1: 我
0: 感觉有些
1: 小区差不多是这样。
0: 老城区可能有些小区能到这个价格，嗯，但是我感觉红谷滩片区那边基本上都是，如果真是300块钱租金，应该还是要额外再掏一个那个管理
1: 费对吧？
0: 除非是比较老旧的小区嘛。
1: 所以说这个管理费包括租金这个事情，其实它更多的是这个市场性的一个原则嘛，
0: 嗯，
1: 就是所以说每个人可能对于他自己心里的这个价位，他有不同的自己的见解。今天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
0: 对对对，多少你能接受，对吧？你的车位是买的还是租的？
1: 嗯，
0: 对于车位的租金跟售价，你的心理预期价格就是多高是你能接受的一个门槛，
1: 嗯，
0: 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大交通群一起来交流互动喽。

0: 小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 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滴一次快醒，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这一时段的滚动头条。我们首先来刷新一下国内的消息。截止到目前，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已完成率达94.4%。今年拟安排审议34件法律案，包括制定金融法、检察、公益诉讼法等。
2: 最高人民检察院介绍，最高检、正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指导文件，推动完善不同类型案件从宽和从严的具体执法、司法标准，让该严则严、当宽则宽更有章可循。
1: 公安部介绍，专项行动期间，共查纠涉企执法问题5.7万个，累计解除查封财物价值13.8亿元，返还扣押资金22.2亿元，依法变更或者解除冻结账户19.9万个，释放资金89.8亿元。
3: 中央政法委介绍，下一步将加大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领域执法力度，依法惩处电信网络诈骗、黄赌毒、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等群众反映强烈的违法犯罪活动，健全
1: 扫黑除恶、常态化机制，有力震慑犯罪、保护人民。
2: 人社部表示，劳动者进行失业登记后，经过就业帮扶仍然无法实现就业且符合当地就业困难人员认定条件的，可以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
1: 国家统计局表示，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2%。
2: 6月1号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
1: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表示，截至2026年的4月30号，中国境内股票市场共有上市公司5519家，上海、深圳、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数量分别是2315家、2893家、3191家。今年
2: AI 短剧出海订单激增，相关成片产出同比增长5倍，预计全年增幅可达50倍。相比传统的出海模式 ，AI 大幅压缩制作成本，降低落地风险，且海外单集的收益比国内高出 40%至50%。
1: 目前，中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超140家，年出货量
2: 1.44万台，占全球占比超八成。中国巨深智能产业的市场规模预计在2030年达到4000亿元，有望在2035年突破1亿元。中国信通院表示，四月国内的出手机出货量达到2573.3万部，同比增长2.8%。5G
1: 手机是达到了2476万部，同比增长24.4%，占总
2: 出货量的96.1%。
1: 福建省明确流浪猫狗投喂点不宜作为法定配套工程纳入新建小区设计施工。广州公积金发布新规，提高贷款额度上限不超过购房总价款的80%。广州以市场化方式收购二手住宅，条件需满足总价300万元以内，面积70平以下，位于环城高速内，楼龄不限。
2: 试行至2026年年底，收购房源将用于保障房和人才公寓等。为深刻汲取长沙浏阳市五四特别重大烟花爆竹爆炸事故惨痛教训，稳妥有序推进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复工复产，湖南省制定了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复工复产工作方案，对复工复产条件及程序进行了明确规定。
1: 为助力重庆市永川区抢险救援工作，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重庆市慈善联合总会近期拨付100万元爱心款项，专项支持永川区抗洪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
0: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2: 好，滚动头条，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省内的消息。日前，江西省教育考试院印发《江西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实施意见》，明确江西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于6月7号至9号举行。需要注意的是，自今年起，高校专项计划不再由高校组织报名、资格审核和校测，按照国家专项计划招生方式纳入本科平行志愿录取。
1: 几德镇全面落实婚姻登记全国通办，通过打通数据共享通道，异地调档以更加的便捷，业务办理平均时长压缩40%以上。
2: 三年来，景德镇全市累计实施学校建设项目22个，总投资超17亿元，新增义务教育及高中学位12950个，持续化解入学难、大班额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 5月30号赣超比赛当天，九江公交推出专属公交出行方案，当日增加26路、52路、53路、75路晚班营运车辆，延长末班运营时间至23点，设立保障专线，为各区方向乘客保障车辆专线，运行时间是赛前16:30到18:30，赛后是21:30到23点。
2: 5月30号晚，赣超宜春主场对阵鹰潭，周边的道路将会实行临时交通管制。5月30号的17点至20:30，宜春市的赣明月北路、圆山大道、文体路、天宝路所合围区域将会实行交通管制，禁止所有车辆驶入，其他道路及人行道可以正常的通行，但是禁止任何车辆停放。
1: 2026上林县6月花炮祭祖主题烟火晚会将于6月3号的19:50盛大启幕，地点是上林县花炮文化博览园，购票通道已经开放。
2: 南昌市重大重点项目南昌赣昌小洲码头砂石集散中心项目日前正式开工建设，预计2027年建成投入使用。
1: 近日，2026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正式发布，九江市庐山云雾茶、宁红茶成功入选了地理标志品牌榜，凭借悠久的历史积淀和优质的产品实力，获得国家级权威认可。
2: 资溪靠睡个好觉撬动全域康养，将整合灵芝、逐梦、温泉和热敏酒小镇等康养资源，打造全域康养旅游线。
1: 江西中医药大学发布由该校朱卫峰教授牵头研发的1.1类中药创新药温肺化纤颗粒，获得了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该药物主要用于治疗属阳虚寒凝、痰滞血瘀症的特发性肺纤维化。
2: 南昌老工业遗存华丽转身，江坊花卉综合市场5月底将迎客。
1: 2026南昌万人夜跑30号开跑，29号起可以领取参赛物资。领物的地点是设在了新红城大市场。
2: 鹰潭月湖区18个小区完成物业费的下调，每年为业主减负191万元。
1: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滚动头条。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3: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燕窝之补：多重世界中的记忆与感知》。在华人社会中，燕窝不仅是一味珍贵的滋补品，更是一个承载文化、历史与情感的象征物。这本书以补为核心概念，深入剖析燕窝如何在象征意义与身体效力两个维度上被赋予价值。燕窝之所以被认为具有进补之效，并非仅因其物质属性，而在于它本质上是人类在现实与想象中共同创造的产物。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补如何超越个体养生范畴，成为连接人与人、文化与文化之间的桥梁，进而演化成为一个具有跨文化意义的概念。这本书基于扎实深入的田野调查，融合人类学、社会学与文化研究的多元视角，带领读者重新理解燕窝背后复杂而动人的社会机理。作者的野心还在于探索一种以中国和东南亚海域互动、以结构局势和事件交融为视角的替代性的价值理论。这种价值不来自单一的文明和历史过程，而是多重的文明和历史过程的交叠。这不仅是一部关于食物的研究著作， 更是一场关于记忆、认同与人类创造力的深刻探索。

0: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7:31了，我们接下来有请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省会南昌市区目前的出行路况。早上好，小雷。
3: 早上好，微微，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看到，来到今天礼拜四啊，目前的城区路况出行，就现在而言啊，这个一大清早路面上出行流量呢倒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环形一圈，连前湖互通和九州高架豫章台啊古建啊这边的一个通行桥面，目前来说的话也不大具备威胁。但是呢，在现在的滕王阁隧道啊，这里面不知道隧道里面是不是有事故啊？现在从啊这个星洲桥这边一路过来进滕王阁隧道出现了卡壳啊，这个有车辆在这边这个行驶滞缓啊，也就是说现在从啊这个咱们进隧道的方向，进滕王阁隧道的方向是需要大家小心注意一下的。其他的像东一环、西一环，包括其他的地面主干道，包括大家上班上学出行的关键干道，目前筛查一圈啊还没发现太大威胁，可以正常的考虑通行。如果大家了解到路面上更多行车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

0: 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1: 搬运工
0: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2: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3: 当前我省仍处于汛期，局地强降雨时有发生，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水电站、山塘及在建涉水工程安全度汛等防御重点，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特别是要做好野外施工的公路、铁路、水利、水电等重点项目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引机制，坚决做到预警到位，及时撤离，切实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4: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

0: 勤俭富，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凌晨7:3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
2: 早上好，我是菲菲。
1: 哎，今天我们聊到话题是来说一说这个车位的这个话题啊。然后你这个刚我们说的这个车位，有的是这个路边可以错时停放嘛。然后这个看牛在天上飞，他估计是没有听全。他说，哎呀，小区里面停不下，在路面又违停过夜，交警又不愿意管，有些道路本来就狭窄，这是我们可以宣传违停的理由吗？
2: 我们当然不是说这样可以违停了，我们只是说现在会有一些那种现象出现。
1: 对，就是有一些确实，你包括一些这个老旧小区周边，或者是一些这个老城区，它周边的这个停车位确实不能够满足我们居民的这个停车的需求，
2: 然后就导致有些业主没办法，不就往外面去违停。
1: 对，这个交警设置这个错时停放也是出于人性
2: 化
1: 的一个考虑，在可以设置，前提一定是可以设置这种错时停放的一些路段，他们才会去设置一些这样的能够方便大家错时停放的一些点，而且一般都是立有专门的牌子。
2: 是的，
1: 并且呢是要求大家要
2: 在及时离开。
1: 对，早上7点一定要，对，一般是7点之前一定要撤离。对，牌子上都会写得特别的清楚。
2: 对啊，但是我们肯定是不提倡大家就是在已经不是在那个能够错时停放的时间段再去停到，因为那样的话我们也经常碰到。
1: 对，有很多听友，对有很多人，你早上上班确实会对人家这个出行造成很大的影响。
2: 对，你就像上一周好像就这周前几天有位朋友他拍了福州路那边的一个就是压实线变道。就是他那个视频都能拍到福州路上面有很多车已经是8点左右了吧，
1: 还没有撤离。
2: 对，还在那个路边违停。就是堵到了什么状态呢，他右拐道的前面不是有一段实线嘛，就是堵到了那个实线区了，就导致右拐道你可能想过去，
1: 就是你这个车没错，就是你这些车主呢没有及时的撤离，就可能会对
2: 给别人
1: 造成一定的影响。然后平南王就说了，错时停放那是不是应该设置到早上八点比较好？是因为八点的时候车流量就
2: 已经
1: 很高
2: 了，
1: 对，所以说交警设置7点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经过这样的调研的。
2: 你们就是大家都不用再想什么7:30啊，7:40多少车流，因为这个时候已经很多车了嘛。
1: 对，
2: 我哪怕不说是在7:30、7:40，我们其实上早班的那个时间6点出现在路上，
1: 没错，
2: 我有时候觉得车挺多的。
1: 是因为早上我们差不多一般我6:40走到东一环的高架上，基本上这边的车流量就慢慢的就已经上来了。
2: 因为有些什么送孩子的可能要7:40左右送到啊，或者是有些上班打工的朋友他
1: 对。

0: 就是八点钟之前就要打卡，
1: 对，
0: 所以你说设置成八点钟措施，我觉得这个也不合
1: 理，这个可能就确实值得商榷了，
0: 我觉得不太可能啊，八点钟，然后还有就是关于我们今天聊的这个租车位的问题，就是来聊聊就是我们大家，你们是买的车位还是租的车位，你心理预期的那个价值的天花板是多少，
1: 对，然后看大家怎么说的。我是叶先生，他就说买
0: 的
1: 每个月还要90块钱管理费，90块钱我觉得算正常嘛，如果是一般的那种商业性的那种商品房的话，我觉得90块钱还算合理，
0: 八九十
1: 啊，基本上对八九十块钱管理费比较常见一点。
0: 我记得去年是有一波就是物业降价嘛，
1: 嗯，
0: 大部分小区都降了一波，
1: 对，
0: 降了一波之后是多少钱？我们小区我都不到，好像不到80了，
1: 嗯，
0: 降了以后你，
1: 哎，这个马路方大庆他们小区这个车位还挺便宜的，他说我是
0: 4万
1: 买
0: 来
1: 的，对，我们小区车位现在差不多也是4-5万，因为我当时是买的，
0: 哦、
1: 因为
0: 我觉得十以内的停车费停车位的费用购买费用已经算很便宜了。
1: 对，我当时我的心理预期就是八万六万八万，我觉得合适了，因为车位对于我们来说肯定是就是必须的嘛，
0: 嗯、
1: 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这样的车位。
0: 我花10万以内去买个车，我觉得其实是
1: 我觉得对我一般心理预期就是6万块钱左右我都可以接受。
0: 嗯，
1: 然后马路方大庆他们是4万更便宜的，他说一个月是60的管理费。之前住的小区车位高峰期卖28万一个。
0: 我们小区之前也是，不会是一个小区吧？
1: 反正朝阳那边的很多一些好这个比较新的小区，基本上都是当时卖过20多万的。
0: 嗯，
1: 然后他说这个现在
0: 还
1: 买
0: 车
1: 位
0: 干嘛？
1: 他说租金不过才400块钱一个月，一年5000不到，20年也就不到10万块钱。我的心理预计预心理价位就是12万以下可以勉强接受。
0: 很多人他们其实就是会这样子，哎，就是拿租金去乘以10年，
1: 对啊，
0: 十年大概得花多少钱租它？
1: 没错，
0: 如果是跟你买的这个车位费相比的话，还便宜一些，或者是说都差不多，那我可能就直接租了，
1: 嗯、
0: 对
1: 对 对
0: 吧？我流动资金还在手上呢。
1: 没错，
0: 嗯。
1: 然后这个除甲醛的李经理他说啊，车位之前卖16万，他说应该是现在卖4万块钱，
0: 16万买的，现在卖4万，嗯、亏了这么多。
1: 嗯，我感觉他不是16万买的吧，他是应该是打错了，应该是卖16万，现在卖4万吧，那样的话真的是有点扎心了。
0: 哦、因为就是小区刚开始交付的时候，那个车位费是最贵的。
1: 对。
0: 等到后面卖那些那个边角料车位的时候，因为真的会有一些车位它犄角旮旯或者是那个
1: 比较小
0: 嘛，容易漏水啊什么的，
1: 嗯、
0: 它可能就便宜卖了嘛。
1: 对。
0: 嗯、
1: 然后山他说编着法的给你来收费，收了这个管理费。
0: 啥也没管到。
1: 其实也不是了，你像这个小区的这个地下的这个车库，它要定期的打扫了。
0: 嗯。
1: 包括一些它的这个这个围栏呐、啊、什么的、
0: 嗯、
1: 都要去这个电子围栏要进行日常的这个维护的，包括这个保安的费用。
0: 对的。
1: 这个其实也可管理费吧，也可以理解吧。
0: 嗯。
1: 然后看有理想，他说象湖是220一个月包管理费，这也挺便宜的。他说洪都停车费一个月90，相对来说我们老旧小区的话，相对来说会比较便宜一些。
0: 老旧小区有停车位能。租能停，我觉得就挺不错的。
1: 挺不错的。
0: 其实，在挺多什么像西湖区孺子路，原来我住的那一块，它根本没有车位配套的。
1: 嗯哼，
0: 你只有就是到旁边去找
1: 去租那种对外租的那些车位吧。
0: 对对对对，可能步行还要走个5到10分钟的那种地方去停车，
1: 对，
0: 那没办法，因为老旧小区真的是处于那种停车难嘛。
1: 哎，平台人生也是说他们老旧小区每个月停车费是80。哎，平台人生这个80是不是应该是包含那个所谓的什么管理费的？
0: 应该是
1: 就是说这个停车带管理差不多就是80-90块钱。
0: 就停小区路面嘛，
1: 啊，对，这个
0: 位置你就停，不要挡路就行的那种，
1: 嗯、
0: 对吧？然后还
1: 平台人生已经是发了美食了哈、啊，就是
0: 又开始
1: 这个是叫牛魔王炒粉嘛，感觉这个炒粉还挺好吃的，
0: 好像蛮有名的呀，牛魔王的炒粉我有听过，好像听说过好多次，还没去尝试过，下去试试看
1: 啊。哎，这平台人说您是在丰城吗？他这是丰城牛魔王，
0: 开到那边去了。
1: 你是开到那边去了还是怎么样？
0: 送了一个那么远的答案。然后罗罗宾说，
1: 嗯，
0: 我直接停家里面，你看他家里就是，因为感觉是那种自建房嘛。
1: 哦，他是自己带了、哦、带了车库是吗？
0: 就家里自带了车库。
1: 对。要么就是
0: 大别野
1: 别墅嘛，
0: 也就是无形中炫了一个富在这儿啊。好，那大家对于关于我们这个租车位、提车位的这个问题的话题呢，也可以继续来在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大交通群一起来聊一聊啊。
1: 对，
0: 那如果说就是大家有的时候在路上找车位找的头疼啊，租车费呢，看着这个租出去的这个花销，也觉得哎呀，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租车？想放松一下心情的，那你不如就跟着我们1054一起去寻找诗和远方，
1: 对，
0: 把这些烦恼都抛到脑后。
1: 没错啊，昨天我们没有说云南，但是今天就昨天就有人问了，哎，这个云南还在招吗？还是有的啊。今天我们这个云南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云南我们这次推出的是昆明、大理、丽江双飞一动5晚6天的一个轻奢纯玩之旅，专属价是非常的便宜的，是3680美元，然后两人同行呢可以立即 减100元，性价比超高。我们这个是纯玩团啊，跟大家来说一下，零购物零自费无隐形消费二十。

0: 人精致小团，不赶路不拥挤，四天早上九点才出发，睡到自然醒，轻松度假的一种模式。我觉得去到这种昆明、大理、丽江这种地方，
1: 对啊，
0: 你就是不要太赶，你
1: 不要像你平常坐牛马一样的赶赶急急，
0: 对，因为你
1: 就放下节奏慢慢逛。
0: 没错，你这个去到这个地方就是体验它的这种慢悠悠的生活，
1: 对
0: 吧？对，而且我们全程住宿都是非常高的标准，都是四钻的酒店、然后大理是升级了海景房，就是面推开窗户就是洱海，然后坐的都是2+1头等舱，陆地头等舱。丽江是动车返回昆明，然后免去大家长途的这种奔波，这个全程都是这个一家专属单独餐桌，全程不拼桌不混坐，不和陌生的游客共用餐具，非常的干净也很卫生，让大家这个玩的放心，吃的放心。当然了，这个精华景点是全部包括的，包括赠送很多这个体验项目，玉龙雪山大索道送给大家，雪山三宝送给大家，石林蓝月谷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的演出，全部都是，对，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
1: 是的，
0: 你想，你就是平时你报个团，可能很多团比较便宜，但是这个你都要去单独消费，可能一下来1000多块钱就又没有了。
1: 所以就是如果想要去省钱，然后呢又给你安排的非常的妥当的这样的一个行程，云南真的是非常值得的、哦、
0: 对啊，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云南，然后就可以扫码进群，就可以来锁定优惠即可出发。还有就是来拨打我们的这个电话1997995752 1997995752也是可以的，可以来添加我们的这个旅游定制师的微信啊，猪猪也是这个手机号就可以了。
1: 当然除了云南之外呢，还有一个地方我觉得超美啊，云南很漂亮，但这个地方呢也非常的漂亮，很辽阔，是哪里呢？就是新疆。我们这次呢依旧是在这个暑假之前6月份啊，6月11号跟20号有安排到这个独库伊犁的双飞八日游，这也是新疆线路里面呢就是很多朋友最想往最向往最想去的地方，因为可以看到什么呢、就是说这辈子一定要去看一次的赛里木湖，
0: 哎，没错，
1: 对吧？然后在赛里木湖我们还是有帆船加环湖旅拍直接送给大家的，蓝宝石般的湖面啊，真的非常的漂亮，然后还有那拉提空中草原，真的就是跟童话世界一样，
0: 是，
1: 以及还有像唐布拉百里画廊啊，养蜂女雕像啊等等，就是你觉得电脑桌面是在哪拍的，你去了新疆就知道就有答案了。
0: 没错啊，如果说您想跟着我们去新疆的话，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了。这次像新疆我们的很多精华景点都是包括的，
1: 对的，
0: 万亩薰衣草紫色花海，还有伊宁六星街异域风情，独山子大峡谷一年奇观，天山天池仙境，野马生态园的汗血宝马，这些都是去到这条线路必打卡
1: 的，
0: 我们都给大家囊括在内了。
1: 所以说你说八天这个行程哈，它其实真的安排的非常的丰富了，因为新疆它本身那个地方就很大嘛，景点跟景点之间车程又长，所以你如果想自驾的话呢会比较累比较辛苦，而我们全程让你坐2+1豪华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然后全程住携程的四钻酒店，还有很多新疆特色美食的安排，一价全含，导游、保险、门票全部都包含了啊，价格也是非常之划算。如果想要了解的话呢，我们现在是11号跟20号6月份的两个班期，6699元每人起啊，但是看具体的这个时间了，您可以咨询客服18070219478 18070219478，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新疆，回复新疆来了解具体的行程安排。
0: 好，更多路面通行也欢迎大家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各大交通群，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省高速公路收费站均可以现场办理干通卡 ETC， 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咨询、办理、售后一站式解决，路过就能办，请认准卡号3601开头的干通卡 ETC， 超方便。Nice。
2: 做生意手头紧，农资购买资金紧，
3: 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4: 交900到账1000，电费打折，24小时到账，这么优惠，我得赶紧转发到亲友群。
5: 等等，别忙着转发充值。看似优惠，其实藏着两个坑。第一个坑，钱一转人跑路，你的900块打了水漂，骗子笑开了花。第二个坑更可怕，钱被骗子拿到，他转手用诈骗赌博来的黑钱帮你充电费，你以为省了100块，其实成了洗钱的帮凶。电费家家都要交，但千万别贪这个小便宜，你的钱更不该成为骗子的洗白工具，一旦涉案，账户被冻结，还有口难辩。
6: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缴费请认准官方渠道，拒绝任何非授权的折扣代缴，发现可疑链接或人员请立即报警，守住钱包，不做帮凶，从拒绝低价诱惑开始。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7: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8: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那么接下来呢，省会南昌的通信情况表现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继续有请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你好小雷。
9: 你好佩佩，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的筛查现在路面的出行进展情况。来到接近7:50啊，目前的前湖胡同立交红都高架的与红都高架的靠近到汉庭酒店附近桥面，九州高架的与张太古建现在来看的话都出现了车多情况，这些倒是没有出乎太大意料。但是呢哈，这个今天滕王阁隧道出现了明显排队，英雄大桥下来之后北一环去金开啊，再靠近到这边的这个大学城的这个位置，现在出现了事故堵情。这些是啊，这个咱们今天早间高峰，没有观察到的一个意外情况啊，需要大家呢要做好提前的相应准备了。在靠近到华东交大这边的一个东向西方向啊，所以现在英雄大桥的这个通行色机票，这个可能要从金山快速路啊这边做一些转移绕行的准备和安排。如果大家了解到路面上还有其他值得担心的出行堵点，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8: 好，非常感谢小雷。继续来看一下地市路况。九江市的彭城东路由东向西拥堵338米，石钟山东大道由西向东拥堵了300米，罗岭路的由东向西拥堵383米，
10: 赣州市的迎宾东大道由西往东拥堵300米，贡江大道南由南向北拥堵389米，东江源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310米，邵阳市的兴业大道东北向西南方向拥堵365米。
8: 家里有小糖人或者是爱吃零食的宝贝吗？五月啊，像阳光好，户外活动多，能量消耗大，孩子呢可能就会更想吃东西了。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口腔科副主任胡一鹏提醒，要注意控制零食的频率和种类，尤其是粘性大的一些糖果和饼干，吃完呢要及时漱口或者刷牙，减少糖分在口腔停留的时间。
11: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12: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11: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12: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11: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12: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11: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13: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4: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5: 家中要是有老人的话，可能经常会听到提醒说洗碗的时候千万不要用洗洁精，要不然后果可能就严重了，轻则不孕不育，重则癌症缠身。如果上网一查，就会发现这样的说法相当普遍，洗洁精里含有甲醛会导致癌症，有网传的这么严重吗？
16: No.
15: 别吓自己了，这主要和洗洁精的配方有一定的关系。与很多人的直觉不同，洗洁精通常不能起到杀菌的作用，早些年的洗洁精更是如此。因为人们使用洗洁精就是为了去除餐具上的油脂，要实现这一点只需要含有表面活性剂就可以了。在法规不健全的年代，用甲醛来给洗洁精防腐杀菌就成了不少低端洗洁精的基本操作。但只要是正牌的洗洁精，在产品中出现甲醛超标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没有必要过于担心。经过多年的发展，有些新型的表面活剂也具备了防腐的效果，尤其是基胺盐类的表面活剂，例如像苯扎氯胺、苯扎溴胺等，它们也都收录在牙膏允许使用的防腐剂中。所以对于当今的洗洁精产品来说，想要实现不用甲醛就有防腐的功能，在技术上是很容易实现的，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
17: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18: 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8: 我是林可。
18: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19: 我是小雷。
18: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8: 我是菲菲。
18: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8: 交通咨询，
19: 路况服务，
8: 购车养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18: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10: 好，1054帮忙热线，我们在你身边，两部热线电话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正在为您开通。大家在出行和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大麻烦、小难题，都可以来打进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此时此刻呢正在为您服务。
8: 对，当然大家也可以在微信群和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上面留言啊，及时的路况也可以随时发送过来。刚刚这位Keep Happy Life 说到，在英雄大桥出城方向换行了，在孔木湖段，然后拍了一张照片，确实车子都是在非常慢的往前挪。然后他说还想着这么早不会堵呢，他7:46就说到这边在堵车了。
10: 对，然后这个应该是之前的顺顺啊，他给我们分享了几张图片。这个是我看一下，这个是哪个位置啊？高新大道快速化改造啊，这边的这个高架好像是已经是有起来了，
8: 他怎么开上去了呢？好像是，
10: 他没有，他没有，他应该是在地面层，
8: 哦，围住了，围住了，对，前面你已经挡住了，
10: 这个进度还蛮快的，期待一下我们的所谓的这个应该是叫东二环，
8: 对，二环的高架要要马上连起来了哦。
10: 是的，是的，然后今天我们聊到的这个话题呢，是来说一说这个你的车位呢是租的还是买的，对于车位的租金和售价你的心理价位是多少。然后嘉文人资他就说这个要根据不同的地段来议吧，他说有
8: 的
10: 地段能租500，有的地段只能租200。是，你不同，包括不同的小区，不同品质的小区价格也不一样，
8: 对啊，
10: 你像我们周边就是有一些这个高档小区，可能就是它的价格就会更高一点，它的管理费相对来说可能
8: 会更高一些，
10: 110呀，可能120都会有。
8: 你知道，就是那个有些现在还玩出各种花样搞情绪价值。我们有个同事，他不是又就是买了一个新房子嘛，然后就是说挑车位的时候，他说还有一些那种带星空顶的车位
10: 啊，
8: 然后那种要卖的比普通的车位贵几万块钱呢。
10: 这样啊？
8: 对啊，车位带星空顶，哎，能想象吗？玩出了花，
10: 着实有点离谱了。但是我
8: 个人觉得，一个停车位你搞那么多情绪下是干啥？我每天我看他没有几秒钟。
10: 对啊，你就是看几秒钟好吧？就是你把车停，哎，回来的时候看一下，停好车，然后上楼之前看一下，哎，没了。
8: 但是可能有的人他就是追寻那种 就是适合远光，我打开，就是因为现在很多新能源不是那种大天幕玻璃嘛、
10: 嗯、
8: 他们是就是做那个车位的星空顶，是为了想着我把车停到楼下了之后哈、啊、然后打开
10: 我的车也可以看
8: 星星，我扬起头，对，打开那个天窗的那个遮光板之后能看到那个上面的星空。
10: 估计这个男人的压力或者是这个男人或女人的压力挺大，他比较喜欢坐在车里不上楼，
8: 是不是要放松一下，要有一个自己的独立空间
10: 啊。当然这个开玩笑，话说回来，如果说这个车位它比较大，
8: 嗯，
10: 或者是这个位子比较好，离我家比较近，我愿意为他买单。
8: 有
10: 如果多加个几万块钱，
8: 什么子母车位嘛，
10: 对，
8: 就是它后面它可以多容纳一辆车，它那种就可能你打两个车位打包价一个价卖给你那样子的、
10: 嗯。对，因为我当时挑了一个车位，我挑、嗯、因为我们小区当时那个车位还是没有，就是我当时买的时候，
8: 嗯，
10: 也算是捡漏吧。
8: 嗯，
10: 当时就是虽然说后来降价了，但是我当时买那个价格我自己达到我心里预期了，但是那个时候、
8: 嗯、
10: 就是车位你可以随便挑，就是所有的车位价格都是一样的，
8: 都一样。
10: 当时我就挑了两个，
8: 嗯，
10: 就是那个离我家单元比较近，而且就是车位特别
8: 宽敞
10: ，特别宽敞。
8: 因为小区的地下停车位一般会有那种就是三个连在一起嘛，
10: 嗯、
8: 一般中间那个我是肯定不太愿意选的。
10: 对，然后我买的那个是就是中间它就是是两个车位在一起，
8: 嗯、
10: 然后两个车位旁边呢有一个就是很大的那个空地，

0: 那你一般也是优选左边的吧？
1: 我
0: 就是驾驶位那边空着
1: 的
0: 嘛。
1: 对，然后
0: 你那样开门方便。
1: 开我的那个门可以完全打开之后，旁边还可以再放一辆电动车。
0: 啊、这就有，就是我觉得
1: 非常宽。
0: 我觉得这样的话，这样一来就会有那个价值差了。
1: 对，你就
0: 一般靠着左边空的那个肯定是更好更方便。
1: 是你让我多花20000块钱，我都乐意，真的。我就觉得这个车位
0: 图我后面方便吗。
1: 对，非常方便
0: 夹在中间那个尴尬，
1: 真的很方便。
0: 如果两边都停了车，我左边靠也不是，右边靠也不是。
1: 所以说这个就跟那个星空顶是一样的，有的人觉得值他就值，你觉得他不值他就不值这个钱。
0: 所以车位
1: 说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市场导向原则就是这样的。
0: 然后你说的那个分区它每个地方的价位不一样也是正常。 QQ 就说，他说我们小区南昌上海路南昌航空大学里面，他说一年停车300。
1: 哦，那也真的蛮划算，
0: 但不是所有车都能停进去的。那种大学里面的，
1: 应该是他们原来那个
0: 校工啊，
1: 对，应该是里面的那个学校里面之前是配套小区的。
0: 哎，对对，他说里面有很多停车位就是没有充电桩。
1: 哦，这个可以跟物业来协调一下，看看。
0: 对
1: 呀、
0: 啊，加一些那种收费第三方的充电桩进去。
1: 对对对，这个也因为确实现在这个新能源车越来越多了嘛。
0: 嗯，红谷世纪花园业主停车免费
1: 啊。这个没有，这不在那个小区啊。这个小区
0: 这个小区应该在红谷滩比较中心的位置，红谷世纪花园。
1: 没有朋友住这个小区，所以说对这个小区的情况
0: 不是很
1: 了
0: 解，是不是？
1: 然后马路放大镜他说，我们这边倒是会经常搞卫生。就是说刚那个说到这个收了停车位收了管理费也不知道管了什么哈、啊、有朋友说这马路放大镜就说他们会这边呢是会经常搞卫生，他说28万的车位后面是降到了6.8万到8万，
0: 扎心了，
1: 是非常扎心。所以说但是有的人觉得值，有的人就觉得嗯可能就是说哎等一等，我就是只愿意租车位。
0: 所以现在很多人他们都是不愿意第一波去买车位的，都觉得后面会
1: 降、
0: 啊、
1: 会
0: 降
1: 嘛
0: 什么的嘛。
1: 而且有朋友就觉得我可能租起来就是更划算。
0: 28万，说实话这个价格你真的去租吧。
1: 哎，
0: 你租500块钱一个月可能也就10年
1: 差不多嘛，
0: 都不要可能都会超过10几年。
1: 其实能租还是挺好
0: 的。
1: 然后平台人生说啊，刚那个牛魔王炒粉的是洪都里面的一家炒粉比较有名，就是饭点的时候要排队。
0: 对，我听过，我可能还路过过，就是还没吃过，下去
1: 尝
0: 一下。下
1: 次尝一下。
0: 好，那现在这个路面情况值不值得现在去尝试，我们继续有请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你好小雷。
2: 你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继续的报告啊，现在到整点了，路面上的出行路况啊，刚才也介绍了前半个小时早间高峰啊，这个确实没有太多值得特别担心的出行堵点，大部分路段呢正常运转，而且呢流量表现呢相当不错，这样的话它自我调节的能力也很强，因此呢像英雄大桥北一环这边出现事故带来的堵情呢很快也恢复了速度，现在来看北一环不大需要大家特别担心通过，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包括红谷滩核心城区的通行路段，大家上班选择的最后2公里路线啊，现在车流呢还没有太多抵达，通行的空间也很充裕，现在的上学高峰啊呈现起来啊难度也不大哈、啊、这个学生家长啊这现在来看的话啊这个已经驾轻就熟，所以说在校门口附近的这个接送过程呢效率比较快。如果大家发掘更多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经视频室去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3: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4: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5: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6: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7: 1010888，
8: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9: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10: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11: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